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辞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辞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그리고 잠시 저 집에 吃饭了. 然后呢? 什么?我们早上唱 KTV.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咯.

0: 幻想着。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5: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第14代哈。
1: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然后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买买。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做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6: 对对 对, 对, 对。
5: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6: 对。
5: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6: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5: 对。
6: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5: 嘿，
6: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5: 对，
6: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14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5: 嘿，
6: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
5: 嘿，
6: 然后就跟他们第14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5: 是，
6: 那我朋友就说，哎，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14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14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14代的这个，他第14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5: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5: 对，
6: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5: 那
6: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5: 对，
6: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13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13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5: 是，
6: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5: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6: 对
5: 对，是有博物馆的 的药草店，应该按这样说啦，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6: 对
5: 对，
6: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5: ，
6: 还活着，
5: 在台湾
6: ，而且住在台北
5: 哦，
6: 住在台北，
5: 嗯，
6: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5: 嗯，
6: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5: 对，
6: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5: 嘿。
6: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5: 对，
6: 真的就是他家，
5: 嗯，
6: 就是乐师同仁堂，
5: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6: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5: 对，
6: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5: 对，
6: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5: 对啊，
6: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5: 嗯，
6: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5: 嗯，
6: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5: 嗯，
6: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5: 嗯，
6: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5: 嗯，
6: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5: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6: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5: 对，
6: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5: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6: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5: 对，
6: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5: 嘿、hey, ，
6: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5: 东胶，
6: 哎，那个
5: 东阿胶，
6: 东阿胶哈。
5: 嗯，
6: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5: 嗯，
6: 他要改变，
5: 又改变，求新求变，
6: 他要把它改变。
5: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6: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7: 哦，非常大，非常大，
6: 对，真的是非常大。
7: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6: 也是博物馆
7: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6: 是。
7: 另外在河南郑州，
6: 对，
7: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6: 旗舰店、
7: 很大，蛮大。
6: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7: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6: 对，
7: 还四万块，
6: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7: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6: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7: 哈，
6: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7: 对，
6: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7: 对。
6: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7: 300年有、
6: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7: 对。
6: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7: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6: 对对。
7: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6: 拜龟板，
7: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6: 对
7: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6: 对
7: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6: 嘿，
7: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6: 是
7: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6: 嗯，
7: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 本来黏在身上有肉嘛，
6: 对，
7: 那败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6: 对，
7: 所以这个败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6: 是，
7: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
6: 鹿角，
7: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败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败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6: 是，
7: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6: 是
7: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6: 熬到变胶体，
7: 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并在一起，
6: 对，
7: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6: 对，
7: 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6: 是
7: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6: 对，
7: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6: 对，
7: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6: 是，
7: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6: 对啊，
7: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6: 对，
7: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6: 对，
7: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6: 是，
7: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做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6: 对，
7: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6: 对，
7: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6: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7: 枸杞
6: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7: 对，
6: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我们
7: 现在人需要的东西，就比如说
6: 以前
7: 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6: 对，
7: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
6: 对，
7: 那这个
6: 红参太燥，
7: 就燥会燥，
6: 嘿，对，
7: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6: 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7: 对，
6: 还荤功嘛，
7: 对对对
6: 对, 對, 對,
7: 對, 對，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6: 嗯，
7: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
6: 是，
7: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6: 是
7: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6: 对，
7: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6: 是
7: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6: 对，
7: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6: 对对对，
7: 那你钢筋啊，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6: 对，
7: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6: 对，
7: 才会坚硬嘛，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6: 对，
7: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6: 是，
7: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6: 对，
7: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6: 韧带，
7: 所以韧带骨架，
6: 嘿，
7: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6: 是
7: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6: 对，
7: 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6: 对对对，
7: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6: 当然动不了啊。
7: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6: 对
7: 还有这个 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6: 对，
7: 大概是这方面。
6: 是，
7: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6: 它是没有照顾到
7: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6: 对
7: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6: 嗯，
7: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6: 对，
7: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6: 而且缺一不可，
7: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6: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归路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点啊点啊供点西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12000到18000不等啦、
1: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好，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嘛，我还跟我玲几嘴，我唔敢玲，五高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他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啊、再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哦，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哦。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垢，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0: 对，
1: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0: 哦。
1: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0: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1: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0: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1: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0: 嗯哼，
1: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0: 是，
1: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0: 是。
1: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0: 哦，
1: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0: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1: 对，
0: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0: 肌肉的、
1: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0: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1: 没有
0: 什么很迷。
1: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0: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1: 它西洋参，
0: 对对，
1: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0: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加龟鹿二仙胶加个几层豆，你会吹破，
1: 对，
0: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1: 对。
0: 对哈、哦，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1: 对
0: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1: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0: 对。
1: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0: 半斤多，
1: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0: 超过了，
1: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0: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1: 我
0: 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 对，
0: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
1: 对，
0: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三十包，一包是20沫了哈。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了，对，国际性的，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他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了，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了哈。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哈。

0: 今天我们就8000帮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0: 今天就优待5800了。
1: 5800，
0: 哎，5800，
1: 5800，那我感觉没当呢。哎，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0: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0: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0: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0: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0: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0: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0: 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0: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
0: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0: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0: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0: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啊哈，我开放30位哈，
1: 嘿，
0: 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0: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1: 嘿，
0: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
0: 嗯，
1: 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0: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1: 3800，
0: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0: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0: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0: 哈，
1: 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镇祝福您。
2: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3: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2: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4: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92.9。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7: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7: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7: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7: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嗯，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的仙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7: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嗯，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哈，我有没有更优惠？
7: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7: 哈、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哈、
7: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7: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7: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7: 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7: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7: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7: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哦欸，我说哦，
7: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欸，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7: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那这样啦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哈、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7: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7: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7: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没赚钱还了一挂，嘿，欸、对哈，还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何大家拢知影，什么叫做月氏同仁堂？
7: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7: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30个
7: 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 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齁，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粤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齁。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齁，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齁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齁，所以呢齁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齁。来，一组3800齁，粤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7: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 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0: 客请注意，前往万家福、乐家康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3: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最好的天气加上最好听的音乐，等于完美的一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贝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宝岛钟表公司。
2: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4: 深呼吸，
5: 吐气，
4: 好，下课，谢谢大家。
6: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4: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6: 樱桃？
4: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6: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4: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会空运来台哦。
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8: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人在生活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寻找小确幸。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小确幸呢，就是可以吃到美食哦。而且呢，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天气这么热，如果可以抱着一大盒冰冰凉凉的樱桃，开心的吃一颗又一颗，吃的满足又可以变漂亮，哇！这已经不是小确幸喽，是大大的幸福哦！今天呢，深受好评，掀起抢购热潮的红宝石又来喽！赶快欢迎到的是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哇，我们等很久哎，
3: 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樱桃季又开始喽，
2: 真的。然后呢，之前这个跟我们介绍的时候，哇，真的是电话量也是爆满的啦。
3: 是，其实呢，我们大家都说，奇怪哦，外面有西北樱桃，然后有加州樱桃。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华盛顿州来的就是不一样呢？
2: 对，为什么它那么受欢迎，那么好吃？
3: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是庄园等级的樱桃，不会像人家这样好收一大堆的樱桃，然后从哪里来的你也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很清楚的，就像喝红酒一样，这是哪一个庄园，哪一个年份的，所以就会知道它是一个品质的保障。是由樱桃之父创办的，然后呢，他在30多年前呢，研究出了一种品种。他把美国樱桃有20多种的品种，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终于种出了一种甜度最高、外形最美、又脆又多汁，而且呢，丰富口感的樱桃，
2: 真的是庄园级的、有品质的也好。他听说也是喝好水，是不是？
3: 对，其实呢，它的珍贵也在于说啊，它的种植环境更特殊，它是种在美国华盛顿州的维纳奇冰河谷里面，它每天呢都是用高山雪水来灌溉。喝的是最干净的水，然后4到6月的成长期呢，日夜温差超过20度，也只有在这种高冷的冰河谷才能培养出又脆又甜又红润的这个樱桃。那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雪山樱桃哦，这就跟我们台湾的如果是真正梨山高丽菜，是不是又脆又甜？
2: 就好吃耶，所以它这个是透过雪水来灌溉啦，才会让它这个又脆又甜哈。
3: 对，
2: 所以它这个甜度大概有多少啊？
3: 它的甜度呢是在19到20度左右，像今年呢，我们这个雨水比较少一点，所以呢，发现它的甜度也是蛮足够的。那我其实我觉得要选这个樱桃哦，一定就是要选新鲜的。可是有时候真的很难从外观来看，因为我曾经有过不好的经验，在过去，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
3: 对，就是我们在那个高级水果店里面，哇，满满的一盒，上面好漂亮，然后一盒2-3千块，买回去送人，就隔天人家打电话跟我说，很不好意思跟你讲，上面是 OK 的，下面全部都是烂的。
2: 然后他不跟你讲也不行，对不对？要让你知道一下。
3: 对，就说
2: 然后这个
3: 他是说
2: 好尴尬，
3: 对，就是该跟我讲还是不跟我讲呢？那怕我以后再去那边买上当这样子，对不对？
2: 也是好心。
3: 但是我们送礼的人就会觉得啊，好没有面子哦，这拍谁啊？那然后你知道吃到不好吃的水果，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保证。第一个，我们

0: 而且它这个外表它是非常的新鲜的，
1: 对，所以我在现场也有一个，就是我们知名的，
0: 你们之前在知名卖场买的，
1: 对，美国的那种大卖场啊。然后呢，我怎么努力的去挑它哦，都是觉得里面看起来有三分之二是不漂亮的。这边有现场的国际标准量尺，你一量就知道多少，11.5 罗马，对不对？
0: 怎么差这么多啊？这个 r o v e 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说它的数字越小的话是越大颗，对不对？
1: 对对，
0: 哦，真的是 11.5， 对
1: 对。然后我们每一颗都是9到9.5 罗，也就是直径将近3公分，也就是50块硬币大小，哦，一放就差很多了。
0: 哇，这两个真的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朋友，
1: 一个是小朋友，
0: 那小朋友长得比较丑，哦，
1: 对，没有照顾得很好。
0: 对，
1: 好，所以呢，我觉得同样是花钱，我们一定就是要最好的享受了哈。然后呢，这个樱桃呢，它除了口感是这么的好听哦，你看这么脆的声音，
0: 再吃一口，哇，
1: 很好吃，而且很多
0: 汁，好 juicy 哦。一点过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想要打电话了。
1: 对，真的每一颗都有差不多19-20度，没有问题。
0: 是，
1: 对，所以真的是好吃。
0: 其实它这个樱桃吃起来就是有点酸酸甜甜，酸中带甜，甜中带酸，但是呢，就是吃起来就很刷脆。
1: 对，因为我觉得像在夏天啊，就是会有点胃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种甜中带酸，酸中带甜，很开胃，而且它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C， 然后还有很多维生素，所以呢，很适合全家大小，老人家胃口不好，小朋友胃口不好，先吃一点樱桃就开胃了，胃口就会好一点了。
0: 而且它其实是会让大家就是一口接一口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樱桃啊，不能吃太甜，吃太甜会很恶心，吃了几颗就很腻。它就是要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那它的甜度，你知道我们一般吃苹果很甜，大概就14-15度。
0: 对，
1: 樱桃是20度只是说因为它有酸度，所以它会综合
0: 那个甜的感觉。
1: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让你就是口感
0: 特别好。对
1: 对，那我们的这个桃每一颗都是严选25年到30年的老樟樱桃树
0: 听说这个都是一颗一颗手采的，是不是？
1: 没错，我们经过二次人工拣选，到了台湾之后呢，再帮你选一次这样子然后呢，每一颗当然最新鲜的，就是飞机每天空运飞到台湾来，跟你在有时候超市啦、卖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的量就是进了这一批货要卖完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它在货架上，我常常就有一次我很故意跑到那个超商，我就这边旁边就是拿一个笔画一下记号，我就想说看那一盒樱桃在上面摆多久，就过了5-6天，它还在那里。
0: 有的人觉得说有点贵就不想买，然后它就摆很久，5-6天
1: 是从很新鲜的，然后它就一直慢慢降价这样。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就是你从订货之后，
1: 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冷藏配送到你家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最新鲜，那也劝大家说水果还是新鲜的吃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在一个礼拜内把这个好吃的水果把它吃完。
0: 如果是我的话，大概2天就吃完了，
1: 没有错，
0: 真的好吃。
1: 那在日本呢，我曾经看过高岛屋这种贵妇级的百货，一公斤是3300块台币，就连在美国华盛顿州原产地一公斤要1200块。所以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是2公斤装，所以在日本要6600，在美国要2400。好，那接下来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1: 我们呢，因为过去配合的非常的开心，然后他也很希望说让大家吃到好吃的樱桃，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个贵妇级的享受，菜奇亚价格。
0: 好，
1: 所以我们2公斤装呢，现在只要1880元就可以吃到了，
0: 很便宜耶。有没有含宅配？
1: 当然是含宅配在里面，而且还有一个大地多要送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马上打电话订购的朋友呢，还要再送你一盒新鲜的小蓝莓要送给大家
0: 是，
1: 所以就只有限今天，现在听到节目朋友赶快打电话才有的所以电话呢，我先告诉大家是0800-600-929，0800-600-929。Fiona 的嘴巴好忙哦。
0: 我都帮大家先试吃，有没有真的好吃，有没有
1: 我们吃这个小蓝莓，你就是加到优格啦撒在冰淇淋
0: 好香
1: 或者是打果汁，或者是打精力汤都非常棒。他都不主持，都一直在吃东西。
0: 真的好过分，赶快把电话再讲一次0800-600-929，0800-600-929，大家一边拨电话了，我一边吃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太漂亮，就是2公斤的，日本要卖6600，然后呢，美国要卖2400，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880含宅配然后还送你这个小蓝莓 对对对，太好吃了。广安博导电话0800-600-929。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奶油不错哦，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美国华盛顿维纳奇雪山河谷的红宝石，就是让我一直吃不停的庄园等级华盛顿樱桃，让你吃到新鲜酸甜的好滋味，有光泽，口感好，相当的香甜爽脆又 juicy。 而且我自己去超市走了一趟哦，比外面市售的还要大颗，大约是9肉，差不多是50元硬币大小。今天给大家的华盛顿樱桃的礼盒是2公斤装，日本要卖6600，美国也要2400，现在只要1880元，含冷藏宅配。想要樱桃一口接一口，不要迟疑，快点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晚了就抢不到喽，0800600929，0800600929，电话拨起来。
1: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才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

离开了好吧。有当时想着你，敢若咱毋捌分开过，甲较早同款，毋免讲真侪话，都感觉所有一切拢遐尼美丽。春天又搁到啊，你敢有搁想要去看樱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爱丽丝早安。
3: 早啊，菲比。
2: 爱丽丝，你感冒了还好吗？
3: 可能昨天陪我妈去大医院看着，真的等很久哎，而且冷气又很冷，可能在那边被冷到了啦。还是说在医院就是被感染吧。
2: 阿姨怎么啦，还好吗？
3: 就尿道感染啊，这两天就是会突然发烧，而且还会觉得冷。我想说，天气这么热，怎么还会觉得冷？可是喉咙又没有症状，也没有咳嗽，吃了感冒药也没好，我才想说带他来大医院检查啦。
2: 很辛苦呢。其实长辈啊，真的很容易有泌尿道感染的问题，再加上因为是蛮隐私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有问题可能也不太会挂在嘴边说。要他们主动讲出来啊，可能也很不舒服吧。
3: 对呀，医生也是这样讲啊。然后医生有说啊，长辈如果有尿液颜色改变、排尿习惯改变、身体感到不舒服，包含就是可能常常会抱怨什么后背啊、腰啊，又或者是腹部疼痛等等，就要特别小心呢。
2: 那可是你自己的身体也要顾呢。我那边有感冒药，你要不要先吃一颗？但是如果没有比较好，我看你还是要去看医生哦。
3: 好啦，我想我还是先吃一下好了。
0: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电话线上为您访问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到的是杨经纬医师。
4: 大家好，我是杨医师。
0: 好，那随着现在人口的老化，国人平均的寿命也都提升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因为多重慢性疾病对于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危害。一开始呢，想先请问一下杨医师，现代长辈啊，常见的泌尿道的疾病有哪一些呢？
4: 现在台湾也步入这个老人化的一个族群啊，那我们也知道世界卫生组织也是统计，再过几年我们就步入所谓的超高龄的一个老人化的一个社会。那随着年纪渐长，事实上我们身体的不单是代谢功能变差，抵抗力也变差，甚至有些老人可能就会有一些排尿困难啊，尿失禁的问题。那比较常见的引发组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泌尿道感染。那因为呢，老人家他反应不是那么明显，很容易会延后就医，甚至加重那个感染的一个症状。那一般老人家来说的话，年轻人都会有解尿疼痛啊、血尿啊、频尿尿急，会自己主动的去看医生。但是老人家通常他就不会。比方说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就要特别注意，像是尿液颜色改变啊，老人家排尿习惯改变啊，甚至他开始觉得莫名的发烧，甚至本来讲话好好的，那边回灰，这种有时候对老人家来说就已经是有感染了。这在老人家，我在临床上面是还蛮常见的。那第二个常见的一个疾病就是在男人来说就是射物腺肥大。
0: 是
4: 因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这个排尿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困难的情形。那对于男生来说会有尿不出来的问题。
0: 是
4: 那对于女生来说呢，不是尿不出来的问题，是会有漏尿的问题。那女生的话通常就是因为她有生小孩，所以她的骨盆就会有一些松弛的状况。
0: 是
4: 那松弛的状况就会产生这个尿进不住然后漏尿的状况。那我们在所有的泌尿道的一个症状里面，最困扰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这个漏尿的问题。那不单是女人啊，但是老男人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至于其他呢，常见的一些老人的泌尿道问题，像是夜尿啦，那晚上必须起来上厕所啦，这个情形都是所谓的常见在我们银发族老人身上的一些泌尿系统的一个疾病。
0: 是，所以关怀家中的长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过对于家中长辈的一些照顾啊，有关于喝水啦或者是保健的部分，身为晚辈的我们有什么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吗？
4: 那个老人家来说的话，有时候他们就是也不太知道说自己到底应该要喝多少水才够。
0: 对，
4: 那根据我们的一个临床的经验，你可以用体重乘以30来估计。那假设一个60公斤的 人大概需要喝60×301800cc 的水，
0: 是
4: 这样才够的。那对老人家来说也是一样。那一般来说呢，他如果平常在家没有工作，建议他们就是要多喝水啦。
0: 嗯，
4: 那老人家不要憋尿啊。
0: 嗯，
4: 那老人家常常会有夜尿啦，所以呢建议他们就是晚上睡前的话呢不要喝太多的水。
0: 好，
4: 那甚至有的老人家就是他不习惯喝水，
0: 嗯嗯，
4: 哦，那喜欢喝茶啦，
0: 嗯，
4: 哦，喜欢甚至喝一些酒啦，帮助睡眠啦，
0: 嗯嗯。
4: 事实上呢，不能说完全避免啦。那如果你要喝茶的话，当然就尽量喝一些淡茶，
0: 嗯，
4: 哦，那如果要喝酒的话呢，尽量就是小酌就好，不要喝太浓的酒，
0: 嗯嗯。
4: 当然这些也可以算是水分的摄取，
0: 是。
4: 那另外有的人需要想要提神嘛，喝咖啡，我看过有的老人家真的是。都以咖啡代替水啦，
0: 哇，好猛！
4: 一杯，下午一杯，晚上再一杯，
0: 嗯，
4: 那事实上这样有点太多，因为你咖啡喝多就会容易频尿，
0: 是利尿，
4: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利尿嘛，
0: 嗯，
4: 那觉得尿完之后还是有小便还要想尿的感觉，事实上咖啡最好一天一杯就好了，
0: 是，
4: 不要喝太多，喝多也会容易成瘾，
0: 嗯哼，
4: 那另外老人家如果你他平常没有办法表达，你。观察到他的尿量开始变少或者是太浓，那代表他水分喝不够，
0: 嗯哼，
4: 那太浓的话就建议他要多喝水，避免这个所谓的泌尿道的一个感染。
0: 是，哇，真的还是有很多的妹妹嘎嘎跟细节必须要注意的，
4: 没错。
0: 那真的也非常感谢杨医师今天在线上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做这些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杨景伟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杨医师，
4: 谢谢大家。
0: 是，那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4: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1: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5: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4: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5: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4: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5: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5: 美国华盛顿樱桃在采收后低温空运新鲜来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6: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2: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深呼吸，吐气。
4: 好，下课，谢谢大家。
5: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4: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5: 樱桃？
4: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5: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4: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新鲜采收后被空运来台哦。
6: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7: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前阵子呢，大陆那一边呢有一个新政策，就是艺人呢，他们呢所主演啦的电视剧啦或者电影啦，甚至呢他们在呢一些演出都要用本名而不是艺名啊，因为呢有些人看到了这些艺人的本名就会相当的有趣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请到了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1: 伟民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大陆真的三不五时就有一些跟娱乐相关的那一些规定齁，之前有限娱令啊，啊偶尔又开放啦、啊、又开始呢又有一些呢限制啊齁。就现在呢诶，既然他们有个规定艺人全部用本名，
1: 对，因为怕那个宣传的那些海报上面啊，大家都会在吵说为什么谁谁谁可以放前面谁谁谁，就是那个排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是会吵架，所以就规定说好全部用
0: 本名、
1: 就是、然后如果你要艺名的话就是要在本名的后面加一个括号、嗯、
0: 对，那就是用本名就是笔画嘛，
1: 对，
0: 这样顺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1: 用本名的笔画，这样
0: 对姓的笔画、哦嗯、对啊，就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诶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才就是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很多艺人的本名原来跟他们的艺名是完全就是很不一样，
0: 就是有落差啦，有的是跟形象也不太一样，
1: 对，
0: 因为有一些人的本名就是很啊，我们就通俗的形容词蔡奇阿米啊，对对，很菜市场的名字哦。好，但是我觉得孙俪啊，孙俪就没有落差很大，嗯、
1: 对，他只是字不一样而已，就是有人部的字跟亮丽的丽这两个的差别而已。
0: 对对，就是
1: 宋祖儿就差蛮多的。
0: 宋祖儿，
1: 对对，他的本名叫孙凡清。
0: 哦，连姓都不一样，
1: 连姓都不一样，对，整个全部都差很多。
0: 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哈、哦，
1: 嗯。
0: 他们会取这个艺名最主要有算过，他们的经纪人或者是公司会帮他们去找一个算命的算一下、
1: 哦、找老师算，
0: 对对对，什么样的艺名可能对于他们的幸运会比较好啦、
1: 嗯、
0: 所以有的就落差蛮大的啦，
1: 对，
0: 是，
1: 比如像李一桐就叫李雪，然后冯绍峰他的本名其实是叫冯威，
0: 冯威，
1: 对，
0: 威武的威，
1: 威武的威，
0: 冯绍峰、嗯、是不是，
1: 对，
0: 我觉得大陆的取名命名大部分很多都是用两个字，就单名。
1: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娜扎，
0: 娜扎，
1: 对，因为
0: 藏族，
1: 对，他的本名实在是太长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长、嗯、我这边就我跟大家赘述，因为他真的很长，然后所以他要先写很长的本名，然后后面再括号娜扎，这样可能、可能自己的名字就占掉一行了吧，
0: 藏族对不对，
1: 对
0: 对，藏族的话就是比较那个名字会比较特别啦，
1: 嗯，很有趣，
0: 对，很长哦，
1: 对，
0: 我还记得那个前两年有个鲑鱼之乱吧，
1: 对，大家的名字都换成鲑鱼，
0: 对，去身份证改名字，为了因为捡便宜
1: 对
0: 优惠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新闻话题也相当热，所以很有趣啦，我觉得很有趣，嗯，
1: 台湾有不少艺人他们的艺名跟本名其实也是让大家会想不到的，
0: 嗯，
1: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言承旭的本名、就
0: 是、言承旭，
1: 对，言承旭的本名他是叫廖阳正，就是完全大家会想不到，如果他今天把廖阳正放上来大家应该不会想到他其实是言承旭吧，
0: 廖阳正，
1: 正，地震的正，
0: 他这就比较一般的那种名字，所以改成言承旭大家就印象很深刻，
1: 对，大家会比较有记忆点了，而且大家也习惯，就跟他的那个印象也很符合，
0: 是，
1: 对，他说王心凌他的本名其实叫王君如，
0: 王君如，
1: 对，
0: 哪个君，
1: 君子的君，如意的如，
0: 王君如啊，就吴君如的君、嗯、就港星吴君如的君如、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哦，那的确是，当然是王心凌，这样大家
1: 对,
0: 对印象比较深刻，心底嘛，对不对，
1: 对，心底、
0: 嗯、
1: 对，
0: 这有差有差，而且、哦、很多的女艺人 我指台湾的艺名都跟凌有关，发音你看早期什么杨凌、方文凌都是凌、
1: 嗯、
0: 那现在又你看你说王心凌，但是还有那个蔡依林，
1: 有许若瑄、嗯、也，她的本名叫做徐淑娟，
0: 哦，这我有印象，
1: 对，
0: 徐淑娟，这个就真的是很一般。菜市场的名字，对，徐淑娟，
1: 就是感觉路上就是会有很多
0: 淑娟，
1: 对对对，很多个淑娟这样子。
0: 你叫淑娟，很多人回头。
1: 对，对若萱，徐若萱这样，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听了。
0: 对，而且
1: 要记一点，
0: 也符合他的那一种质感啊。嗯、因为有一些艺名的确比较符合艺人的形象了、啊。
1: 是。
0: 那像那个房祖名啊，
1: 是
0: 你看哦，大家都知道他老爸是成龙。
1: 对。
0: 对，那成龙那应该就是姓房咯。
1: 他的本名好像其实是叫房世龙。
0: 哦，祖籍
1: 的关系，对，不然他之前好像其实是姓陈，尔东城的陈，叫陈港生。
0: 一开始都说是陈港生，陈港生，只是现在就是他祖籍是姓房就对了。
1: 对。
0: 哦。
1: 然后还有信乐团的信，他的本名叫苏建信。
0: 哦，苏建信。这个还能够搭啦。
1: 对。
0: 因为他有个信嘛，你看阿妹。阿妹大家就是知道是张惠妹嘛，
1: 是，
0: 对，她阿妹，对不对？这次还蛮那个能够连结在一起的齁、哦。只是阿令的本名也是呢蛮通俗的。
1: 黄丽玲。
0: 对，她这个玲你看就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什么蔡依林什么那个玲都会红齁、哦。
1: 嗯嗯。
0: 只是她是黄丽玲跟阿令，诶，这个发音还有一点比较相似。
1: 对。
0: 对。那这会让我想到那个很多人都用英文嘛，像 SHE。
1: Selina, Hebe 跟 Ella。
0: 对，
1: Selina 就是大家都很常叫任嘉萱，然后 Hebe 后来自己单飞之后也都用田馥甄的名字，对，然后 Ella 就叫陈嘉桦。对
0: 对，因为他们单飞之后很多人就会用自己的
1: 本名，
0: 因为这样就有点区隔了。
1: 嗯，
0: 很多团体就是如此啊，炎亚纶也是啊。
1: 对，炎亚纶本名叫吴根林。对
0: 对，OK， 好，我觉得艺人跟经纪人或唱片公司都用心良苦啦、
1: 嗯、
0: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这一位呢，就旗下艺人当然能够幸运亨通嘛。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1: 嗯、
0: 只是因为大陆现在有这个政策，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事实上例子太多太多了，
1: 如果台湾之后也都要用本名的话，可能感觉会好像演艺圈多了好多新人。
0: 是啊。 OK，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有没有别名或者艺名呢，还是绰号呢？因为有一些人的绰号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好，谢谢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1: 谢谢伟明哥，谢谢大家。
2: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在每周日的下午一点收听由 92.9 城市广播制播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这集的主持人伟清，这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深度认识鹿港，主题横跨鹿港的建筑、家族故事、地方传说、民间的诗文、节庆活动、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旅游等等，这么精彩的菜单，请听众一定要准时收听哦。那么今天第一集我们要介绍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鹿港芭蕉，这个象征清朝曾有的繁荣岁月，在今天鹿港的中山路一直到金圣巷，还保留许多蕉商的旧址哦，例如如一楼跟十一楼，都是下蕉清仓行的祖厝。在这一集的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就要为你邀请到现在十一楼的屋主，也就是鹿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庄延玉先生，带大家来听听十一楼的历史。到底这个昔日骚人墨客迎风弄月的场所，又有哪些精彩的往事呢？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
1: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台中市政府8月8日山县地区联合征才霸气登场，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丰原阳明市政大楼办理，气品、旭东机械、台湾美光、统一多拿资等20家厂商采无纸化预约面试，超方便，还有限量专属礼带回家。详情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6: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好，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由 FM 9.9城市广播制播的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哇，在今天我们今天是第一集首播哦。那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鹿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庄延玉先生，带大家来认识在鹿港有一栋非常有名的这个古迹大楼十一楼哈。那我们先欢迎庄延玉先生，庄董，庄老师好。
7: 谢谢主持人，我是庄延玉。
0: 是，这期请到庄老师真的意义非凡，为什么呢？因为庄老师不但是民俗文物保护的践行者，也是土生土长的鹿港人，是吗？
7: 是，我从小在鹿港长大。
0: 老师，你家是以前就住在中山路，是不是？
7: 对，所以以现在来说哈，说就是住在古迹里面。
0: 那你对鹿港有什么情怀呢？因为你是道地的鹿港人嘛。
7: 我算是，但以鹿港来讲，
0: 鹿港人，嘿，
7: 我是住在鹿港的规定。
0: 是啊，你住的那个是最繁华的地方呢。
7: 算是哈，因为咱今麦来讲这条，今麦叫做中山路啦，
0: 中山路，
7: 以前就是咱所讲的五福大街，
0: 是
7: 啊，嘛是咱所讲的叫做不见天街啦，
0: 是，
7: 啊，这都是早期哈，咱在有钱的，在家族哈，
0: 是
7: 联合走出来一条道路啊，
0: 是是五福大街嘛，嗯、
7: 对
0: 对
7: 对,
0: 對，在这条街上有一栋十一楼，就是目前就是你的老家嘛，对不对？
7: 是，但是这栋哈，这栋十一楼，伊原本是这咱鹿港下郊下郊，
0: 是
7: 哦，因为鹿港有这芭蕉，
0: 对
7: 哦，啊，因为鹿港差不多90%拢是泉州人啊，哦，所以咱鹿港诶，讲话有一个腔口啦，吼，咱所讲的鹿港腔还是讲做海口腔，
0: 是啊，
7: 嘛是讲做泉州腔啦，哈，
0: 嗯，
7: 啊，所以上最当然是泉州。
0: 是
7: 哦，啊，我这个十一楼哈，这是下高，下高就咱这厦门这带咧做生意的，
0: 是是是，
7: 所以咱以前这都是下蕉的这首富了哈，
0: 嗯，
7: 庆琼，庆琼这是咱一个商号哈，他们是姓陈，
0: 庆商行是不是？
7: 对，庆琼哈，啊，其实这是他们的总商号，
0: 是
7: 哦，啊，当然应该落来。各房也有因各房的商号啦，啊，基本上因都是即咱两边通商了吼，不管是鹿港还是厦门，哦，拢有因的产业嘛，
0: 是是是，
7: 啊，所以，你来看即伫中山路这段吼，基本上都是河阳街，五代大街内底河阳街，伊的两边吼，拢有即咱庆昌因的所住的所在，啊，即十一楼一边，阮是阮阿公的时代，改买起来，啊，而且阮参即庆昌嘛有即姻亲的关系啦，
0: 哦，
7: 我一个阿哥嘛，嫁婚，即十一楼这边
0: 有关系，
7: 所以我从细汉时阵吼，都当即十一楼住
0: 三栋，三路
7: 三栋连最好。其实拢总招来招去，招来招去，拢足熟个。
0: 真的，真的。哎，讲到这个十一楼哈，就是现在的鹿港的中山路嘛，对不对？
7: 对，
0: 那相信很多人都去过鹿港，然后也会来到中山路，因为这一带就是非常繁荣的地方。那来到中山路，听众朋友，你们一定就会看到这一栋，就是仿洋风建筑立面的这个屋街。那从这个金圣巷呢，举头望去，就会有一道飞廊横跨在巷道之间，那这个就是当年见证富甲一方的鹿港十一楼哈。那我要先请教一下这个庄董哦，今天的中山路非常热闹，那请问鹿港统扎吉是从它等于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繁华起来的？
7: 其实鹿港它是一个河港，
0: 是，
7: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两港啊哈。
0: 哦，
7: 啊，为什么？因为以前清朝时阵都开始移居啊，但是最主要，伊是因为伊住伫台湾的中部啦，这个地理位置足重要，所以为鹿港出去，就是咱中华平原的这些稻米
0: 哦，
7: 输出到大陆，到泉州啦，吼，这福建这带啊，吼，啊，所以早期。当然是因为到位在这码头区嘛，你进来为鹿港开入来，船只入来了，经过了就是现在的鹿港古迹保存区，一带，所以咱所讲的鹿港老街啦，啊，其实以今嘛诶，咱来看这台湾的这些老街哈，大部分都是只有一条，
0: 对，
7: 啊，其实鹿港。除了这码头区河港这一带哈，是鹿港老街之外，这条中山路也算是老街
0: 哦，
7: 是因为一到基本上两岸对渡，商业这茂盛之后，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嘛。啊，你到民国20年、23年才拆开，所以它的另一面也是保留了这西洋式的样式。啊，这也是今嘛，咱看台湾足侪老街的形态啦。啊，其实这老街的形态也有分很多的时期啦。比如讲，咱看其他所在，大溪湖口三峡，这有名的老街，其实它都是在民国初年的时阵都拆开啊啦。 啊，鹿港是较特别，就是讲，本来是要甲伊保留，但是呢，因为卫生环境的关系，伊嘛是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嘛是
0: 该被迫拆掉、
7: 拆开了。
0: 是
7: 哦，所以伊个当然立面的形态，当然参咱头前所讲的这几个，咱其他所在的老街无啥共款啦。
0: 是是是是是，刚刚庄董有提到这个那个金圣像嘛，那金圣像在以前叫做九曲巷，那那里有很多清朝交商的这个旧址哦。那请问老师，到底这个九曲巷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7: 其实呢，以行政单位来说，它这个叫做金圣像。啊，咱鹿港地方所讲的，咱叫做九曲巷。所讲的九曲巷，其实伊足长的，你会使讲为马祖经那边哦，天后宫那一带，一直沿着这个鹿港老街码头区哦，然后再到这个现在我们所说的九曲巷这一带，一直延续到。龙山寺
0: 是哦，
7: 这一代金圣像叫做九曲巷，因为这段哈、比较经典呐、
0: 哦，
7: 但是弯弯曲曲哈、
0: 对，
7: 那个味道很棒，
0: 对哦。
7: 那来讲为什么叫做九曲巷？这就是跟九降风一样
0: 哦，跟九降风、
7: 为什么？因为你靠海边嘛，所以到寒的时阵哦，海风哦直接
0: 灌进来，
7: 对。车裂来，车裂来了，你来看，为什么做弯弯曲曲？
0: 是哦，
7: 对讲风是直接裂来，
0: 对，
7: 但是你经过弯曲之后，
0: 对，
7: 它风没有办法慢慢的，这当然就消掉了。所以鹿港毛节哦，咱所讲的八景十二胜来对起来，就是曲向东倾。
0: 对，曲向东倾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曲是那个歌曲的曲，向是现象的向，东是东，
7: 曲向就是九曲巷。
0: 哦，是
7: 东倾就是冬天，还是很想晴朗。
0: 哎，真的冬天很晴天。
7: 其实鹿港哦，咱阮细汉时阵，寒冷时阵足冷的，尤其哦风速度久，就是我们所说的九降风。
0: 对，
7: 所以卖工的九曲巷。刚才在中山路吼，你行，你有时阵都行袂叮当，
0: 就寒，哎风哦，哎，
7: 那是早期啊，
0: 是是是，
7: 即马鹿港的这厝愈起愈多嘛，
0: 是是是，
7: 啊，所以风啊，无像以前
0: 秀秀
7: 寒冷啦，
0: 是，
7: 所以即马鹿港哦，暗时就有一些的这些哦夜生活啦，
0: 是是是，
7: 啊，无以前。差不多高点以后都没人
0: 了，没人了、
7: 对，
0: 刚刚庄老师有提到，短短的那个金圣像就有鹿港的八景十二胜、那请问一下，这个听说里面就有四个景，就是在这个巷子里面哦。
7: 是
0: 哦，然后那个十一楼就是听说是里面的一楼菊月嘛，对不对？那这个十一楼它明确的建筑群是有几栋？那目前的地址又在什么地方？
7: 其实哈、咱这四景内都有。一楼嘛，就是十一楼。
0: 对，
7: 另外也有个一楼，
0: 对，一楼春生
7: 跟十一楼，
0: 对，
7: 拢是这庆昌的产业。
0: 哦，
7: 所以你来看，为一楼一直到十一楼，所以很多时阵哦，都开个玩笑啦哈。你从一楼到十一楼不用坐电梯，一楼到十一楼不用坐电梯啊。啊，其实它都在九曲巷来对嘛。一楼呢是因庆昌的这七房。
0: 等一下，我感觉上老师现在要讲精彩的来了，我们就是先休息一下，我们下段节目回来听十一楼的历史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6: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0: 欢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很荣幸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十一楼现在的屋主庄延玉庄董事长。
7: 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聊十一楼的骚人墨客哦。那刚刚我们有带到说，庆昌行陈家哈、产业非常的大，他当时创办下蕉当中最大的领导商号，是不是？
7: 对的。而且他们里面也有一些的传说了哈，
0: 是是是，
7: 这单独刚如传统一点故事讲出来啊，这个一楼，其实来讲，伫清朝的时阵都有这十一楼的名称啦，
0: 是
7: 啊，这个一楼集月都是咱西方所讲的八景，鹿港的八景，
0: 八景十二胜里面的其中两景是一楼春生跟一楼集月，是不是？然后就是代表十一楼。
7: 一楼是一楼，十一楼是十一楼，
0: 一楼是另外的一个地方。
7: 另外我们后面有看到一个枪柜风云，鹿港有枪柜，但是今嘛来看哈，剩下十一楼后面的一个枪柜而已。
0: 是，
7: 以前枪柜不只是十一楼这个地方哦，但总来讲，为后边九曲巷经过，
0: 对，
7: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平台，啊，这个平台就是连接前面中山路冷冻。啊、然后后面是金身巷，这一栋等于说是三栋连接在一起，啊，刚才我们讲说一楼是庆昌的西房，十一楼呢是属于庆昌的大房，庆昌的大房，所以
0: 是
7: 因各房各房有不同的产业，
0: 是是
7: 啊，所以共他们有当然会有各自发展，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各房呢。在这三栋，后栋是属于庆昌的全部人都有的产业啦。然后前栋呢，基本上是有住家，也有当店面。这个它是前面就是靠中山路嘛，就不近连接，就是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它整个的那种建筑形态是不太一样。
0: 所以就是有中山路，然后有后面的这个后栋的金盛巷。
7: 对，
0: 哦，那请问老师，这个庆昌行陈家他们在最鼎盛的时候到底是多风光，产业到底有多少？
7: 你说产业有多少？说实在的，我们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啊，
0: 真的哦。
7: 但是我曾经看过哦。因庆昌因这大房的后代，以前我们不是都用那个算是那个木箱子吗？
0: 对，
7: 哦啊，外面漆上红色的，一打开
0: 里面是什么？
7: 满满的
0: 黄金，
7: 都是契约书。
0: 哦，生意做这么大，
7: 当然没有像主持人所说的黄金万两
0: 哈。可是契约书就是钱啊，
7: 契约书基本上就是土地啦。
0: 是，而且土地，
7: 土地，满满的整箱都是
0: 哦，
7: 所以这一在这五级人哦，
0: 是
7: 被三业拖堆拢就追了，当然很可惜啦哈，因为时代演变，
0: 是
7: 我们讲说富不过三代，当然是不太好，但是到了第三代，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比如说有去考试啦哈，然后或者是他们会吟诗作对，但是呢通常都手无缚鸡之力啊，原来吟诗作对嘛，
0: 是，
7: 但是呢你慢慢的没落之后，为什么像比如说两岸隔绝了，你竟然无法多参大陆通商的时阵，商业都一落千丈了嘛？所以在讲为什么鹿港，你经过了这样的两岸断绝，所以它商业没落了，所以它变成真正的一个小镇了。当然，它也因为没落了之后，也保留了这些很多传统建筑。
0: 对，可是十一楼以前是很风光的，因为十一楼呢，就是一个。万般皆宜风雅之所嘛，对不对？那我请教一下老师，这个十一楼，十是数字的十嘛，十一楼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里面有哪十一呢？
7: 当然因为早期哈，那我们的鹿港因为文人雅士那么多哈，
0: 对，
7: 所以他也有一些诗社， 然后扎吉嘛，参比如讲台中这边的雾峰林家都有一些交易、哦、所以这些诗人都会有一些联谊的活动。
0: 对对对，哦、
7: 所以说讲这个十一楼，它等于说就是一个交易厅，
0: 嗯，交易就是文人的交易厅嘛。
7: 对，以现在来讲，就是一个招待所、
0: 嗯、哦，招待所，哦，
7: 而且是高级招待所，
0: 高级招待所。
7: 哦、但说讲、嗯、就是招待这些文人雅士、这些士绅。名流，还有这些我们所两岸的这些官员，
0: 嗯嗯，
7: 啊、比如说大官来到鹿港，
0: 嗯，
7: 他、啊、的这个我们会请他到十一楼这边，哦、嗯，由陈家来招待他们，
0: 嗯嗯，
7: 所以咱来对嘛，看到一在光绪年间呐、啊，这个是两岸的大官他们的一些书画作品呐、啊，
0: 对。
7: 啊，所以十一当然我们现在把它归纳做一个琴棋诗酒画、
0: 嗯、
7: 花月薄烟茶、
0: 哦、这十样。对，
7: 啊，其实以我的理解啦，
0: 对，
7: 十其实跟九趋向的九是一样的意思。
0: 哦真的哦，
7: 九也不是说啊，这九趋向的都、就是九个弯曲，
0: 九个弯曲 哦
7: 而小朋友来到九七巷，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那我们也会让他去算一算，说是不是有九个弯曲啊？哦，这个提高他们的吸引力啊！
0: 对，
7: 而且九跟十都是一样，就代表多
0: 多 哦，
7: 代表多、哦。
0: 了解，就是说它不只局限在十种事物，
7: 对，只是说有具体的事项，让大家能够比较能够理解。其实来讲，就是以现在的说法叫做吃喝玩乐。啊，当然，因为是附庸风雅嘛，哈、
0: 哦，就是
7: 这些骚人墨客哈，
0: 对，
7: 一定在这边写写诗，
0: 对啊，
7: 然后吟诗作对，喝喝小酒，
0: 是，哎、欸，所以十一楼真的是当时鹿港的艺文沙龙中心呢，
7: 也算，
0: 也 对,、嗯、对对，那个好像跟鹿港的历史有关，因为我看一下资料说，鹿港哦，在清朝哦，先后产出六名进士、九名举人，还有超过100名的这个秀才，所以这里的这个文人雅士非常的多。
7: 当然啦、啊，就是说从大陆过来的这些大家族非常多，啊，这些大家族除了他们本身因都是商业的连结之外，
0: 嗯，
7: 其实他一定希望后代子孙多多去考试，
0: 嗯哼哼哼，
7: 能够求取功名，
0: 是，
7: 啊，其实跟现在一样嘛，政商是不分家，
0: 嗯哼哼哼，
7: 对。
0: 对，
7: 你商人也希望有家族里面有一些跟政治有关系的，来为他们撑腰嘛。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啊。
0: 老师啊，请教一下哦，因为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哦，就是从清朝末期到这个日治时期哦，这个刚老师有提到，鹿港在历经了这个港口的淤积跟没落，还有政权的交替之后，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转折期，这些文人们在十一楼这个。啊，诗酒聚会啊，然后什么吃喝玩乐啊，不是啊，就是他们在那边吟诗作对，他们是带着一种对现实的一个逃避，还是说他们是对新时代，他们有想要对抗跟适应这样子？
7: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庆昌哈，他后来从清朝末年到了日治时代，到了民国，其实他都有一些政治人物的产生。
0: 嗯哼，
7: 哦，对，讲。一清朝的时阵，他们有陈其也当过这个六品官
0: 哦，对，
7: 当然有些的到了清朝末年是用捐官的方式啦
0: 哦，
7: 啊，一届是新加坡去考试的，
0: 考试，
7: 所以他们陈家那个第二代，第二代也得过举人啊，这个举人恭喜在一跟。当然很大的官了啦，
0: 对对对，真的。
7: 然后到了日治时代呢，他们陈家也当了这个鹿港的街长，到了民国他们也是第一任的鹿港镇的镇长哦，所以说从以前商业，然后到了后来的跟政治有相关的，所以其实来讲他们在鹿港的这些贡献也算蛮大的哦，比如说鹿港有一个公会堂，
0: 对
7: 啊，这公会堂以前就是他们陈家的产业啊，因为他就是日治时代的时阵，因为鹿港没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集会场所，所以你都是把因这下教会馆拆掉，那里面这有一间万春宫也移到凤山寺旁边了，所以就改为叫做公会堂。
0: 公会堂，
7: 啊，像这种公会堂到日治时代。 到了民国就通通会改变为叫做中山堂
0: 哦，
7: 所以你只要听到中山堂就是集会的场
0: 哦，
7: 西鬼龙是赶快呢，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他当了
0: 官，
7: 这个对，
0: 嗯，
7: 鹿港街的街长。
0: 了解，所以十一楼反映了鹿港当时这个富商跟文人的紧密结合啦。
7: 对
0: 对对，那这种商贾提供空间，文人注入灵魂的这种互动，这请问老师，这个要怎么样来塑造这个鹿港独特的一个文风呢？因为十一楼这边感觉上也是一个创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7: 因为我们本来说鹿港是应该来说是商业起家嘛，
0: 对。
7: 啊，当然你这些大家族过来之后还是要靠能够有家族里面有一些读书人，
0: 对，
7: 然后得到功名之后
0: 对,
7: 对家族有更多的帮助，
0: 是，
7: 所以很多这些大家族你看比如说像鹿港的丁家，这个丁家除了得过有进士之外，他里面的有得过举人的，有得过这个秀才的，
0: 对，
7: 有一堆啊，
0: 对，
7: 而这个对鹿港来说哈，也是形成鹿港这些书画的这些文人雅士，
0: 对
7: 啊，然后后来慢慢聚集，也成为诗社。所以，我们后来就在说，其实鹿港人也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只是这些读书人会写书法、会吟诗，连一般的酒族，然后这些平常可能在菜市场卖猪肉的也会吟诗，
0: 也会来一点哦。
7: 哦、然后呢在城隍庙口卖豆浆油条的也成为书法家、啊、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然后、啊、我也讲说这个也成为鹿港的一个文化底蕴，
0: 真的真的、哦、对，
7: 所以让手工哎，因为我住在这个中山路嘛，算是比较特别的哈、因为我爸我妈他们家都在中山路，所以早期呢我必须从我爸家走到我妈家啊，常常这个在中山路走来走去，
0: 走来走去，
7: 你看到的两边这些房子里面，
0: 对，
7: 墙上一定都有书法字画的作品
0: 哦，
7: 所以
0: 从小耳濡目染呢，
7: 哦，就是说你不管说你会不会写书法，至少你能够去欣赏它，甚至至少我都嘛能够啊批评者。
0: 都讲得出口这样子，
7: 所以鹿港人我就觉得就是说，哦，真正一个嘴哦，我讲足好诶啦，哎
0: 、
7: 甚至说那种鹿港人嘴足歹，为什么？啊，都足好批评诶，啊，那种足好批评诶，只是说因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哦，一看足多啊，所以呢，他的眼界当然会比较高一些，
0: 哦、了解
7: 哦。
0: 真的
7: 啊，所以呢，那种就搞批评诶啊，所以你至少不要下那么样功能，
0: 也会讲，
7: 对，
0: 嗯，
7: 哦，这是鹿港，咱所讲诶，为什么讲咱鹿港即马山头足多都是安尼，
0: 鹿港真的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哦。那老师说的故事相当精彩，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强强强，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那今天很荣幸呢，为你邀请到了来宾，就是十一楼现在的屋主庄延玉庄董事长。
2: 大家好。
1: 因为我之前要做这个访问呢，我亲自去了一趟十一楼。哇，从中山路前面走进这个十一楼，一开始哦，这个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古色古香的这个楼景，让我一直发出这个惊叹声。哇，真的是太美了。那还有一个，那是一个陡峭的木梯，是不是？
2: 对。
1: 接下来是不是要请庄老师跟大家导览一下十一楼的建筑特色？
2: 其实但是说跟我这些传统建筑哈，大部分都是会从原乡那种复制过来，因为这中山路这一带啊，它等于说是一个造街而出来的一个商业区，所以其实住在中山路乡边边的这些东西好野人，就是说在早期都是这些鹿港的大家族，所以你来看，有的两间，有的三间、五间，其实伊个拢是同一个家族。
1: 老师，你是说他们是连在一起的？
2: 对，
1: 是是，
2: 所以呢，他都会互通。
1: 哦，都互通。哦，
2: 对，像这栋、他们这栋一栋啊，一定有门，小门能够通过。
1: 是、
2: 楼上楼下都有。所以我虽然时阵哦，你没走出外口啦，都、就是地来对，从小门就可以到隔壁，
1: 逃逃
2: 可以到楼上。这个也是他们一种很特殊的一个构造的形式。
1: 是是是。
2: 啊，因为它是属于那种等于说非常长条形的街屋啦。
1: 是。
2: 所以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
1: 长条形街屋，
2: 这个前店后屋啦，前面做生意嘛。后面当住家嘛，所以你会经过中间有一个天井，鹿港叫青井。
1: 哦，对啊，我看到这个好特别、
2: 因为你等嘛，因为伊在无像咱有电火、有电灯，所以你管灯一定会有天窗。
1: 哦，所以它是自然光照进来，
2: 对，要有天窗。啊，这个天窗，而未来的想讲，哎、它不会雨水打进来吗？
1: 对啊，
2: 其实它会斜的。
1: 哦，斜的哦，
2: 因为这火炉来哈，那磨一定对那个角度了哈，
1: 是是是，
2: 啊角度不偏的时阵，它不会直接滴到这个房子来，对啦。
1: 哦，好聪明哦。
2: 啊，所以也会形成什么？楼景，老景，那讲有几天诶，叫做天机嘛，
1: 对，天井，
2: 洛港叫青井。啊，中啊，这房立来对一个中啊，二楼
1: 是
2: 压一空，然后旁边用栏杆围起来。
1: 对。
2: 这个栏杆当然就是会有一些雕刻啦，
1: 对，
2: 我就会做几款构思啊，
1: 对，
2: 做一些欣赏啊，所以呢，你就让等于说天窗上面，阳光可以直照到一楼
1: 房子里面，
2: 对一楼，所以这楼景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项是采光，好，这更爽，我到底来就高一楼，
1: 对，
2: 然后这也是咱一般所讲的，真咱对讲天头在光。房间爱暗，咱所讲的就是光天暗房啊。
1: 哦，
2: 因为房间是你私人的空间
1: 呐、啊，对，睡觉的地方。
2: 哎、欸，私人空间啊，所以无一定在讲就光影呀，让人知影嘛。
1: 是，
2: 但是这天头就是要大家出入的所在嘛。
1: 对，要明亮这样。
2: 哦、对、啊，这就第一项就是叫采光嘛。
1: 是。
2: 啊，对一项就是因为这是长条形的，所以门面无大啊，所以你的楼梯会歪，对不？
1: 就会移动。
2: 相对的哈，
1: 对，
2: 相对的楼梯袂讲足快。
1: 是是是，
2: 啊，因为个管。
1: 对，
2: 我们一楼的部分哦，大概接近5公尺高度
1: 哦，
2: 它的楼梯就会比较陡峭。
1: 对啊，是有到75度。
2: 对，差不多
1: 哦。
2: 而且很多地方也都有像类似这样的建筑，
1: 对
2: 啊，所以进来因为。这楼梯围嘛，所以很多，比如说家具，啊是讲你要运输很多的货物的时阵，你就是靠这楼梯，因为楼梯不方便，
1: 对，
2: 就是用升降，
1: 哦，有这种有这样的设计，
2: 用滑轮的吧？
1: 对对对对，没有错。
2: 啊，以前华人是用茶走的，啊，就用手啊，
1: 用绳索这样拉，这样拉上去。
2: 有些货物你可能会放在二楼的这些储藏空间呐、啊，
1: 对，
2: 哦，啊，这是对里行。对这样功能啦，
1: 嗯嗯，
2: 啊，对三样功能，对讲，因为你下底是做生意嘛，
1: 对，
2: 啊，你馆长，哎、欸，头家都等馆长咧看，对不？那透过这个楼梯，伊会使看到一楼在工人吼，
1: 有没有在做
2: 事？因为伊在拢是等工啊做嘛，
1: 对对对，
2: 我那长期你都等起咧做工课，啊，我就是看讲你有咧偷懒无哈？哎，为吼，你比伫倒位咧打电动玩具啊哈，打我即马滑手机啊哈，
1: 等下偷懒。就不是滑手机
2: 啊，对啊，啊，所以看一千里车啦，
1: 哦，
2: 因为从上往下看嘛，
1: 对，视野非常的清楚，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啊，所以你转工，所以有时阵请的工人偷懒，啊，我到尾牙的时阵无牙，
1: 嗯嗯，
2: 我就把机头朝向他嘛，啊，伊就知影讲在等你食家己啊，
1: 哦，
2: 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是脑筋的功能哈，
1: 哦，对啊。好有趣 哦！
2: 因为阮独港这个十一楼啊，因为伊多两间小夹，
1: 对，两栋合在一起，
2: 对，啊，所以呢，伊到深井的所在，伊是中啊，
1: 嗯，
2: 也是靠近。
1: 哦，两家互用是不是？
2: 对，哎、啊，都讲起家庄嘛。
1: 对对。
2: 哦，啊，讲起家庄，伊都
1: 跟他挖一口井就好了，
2: 挖一口井都够了。啊，然后上面又有拱门。
1: 哦，对，没有
2: 错。而、啊、且这个拱门哦，
1: 嗯，
2: 管顶那也看点咪，
1: 天桥
2: 有看点泥塑。
1: 您说哦，
2: 有看到教子塔？
1: 对，
2: 哈、哦，阮厝这边那个教子塔看到是一排一排的文字，另外一边是看到这些图案。
1: 哇，这个好有，
2: 可能就是几处戏。
1: 哎、欸，这真的很讲究哎。
2: 对、
1: 啊，
2: 然后上面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宽度嘛，
1: 对，
2: 所以管电有塑造小桥流水。
1: 对呀、啊，好讲究的设计哦。
2: 啊，所以它并不是说火力底一楼哎往上看，你跨尾墙之后，
1: 对，要从上
2: 一共二楼
1: 往下看，
2: 二楼它有那个月窗啊哈，
1: 对对对，
2: 窗户打开。
1: 哦、啊，你看欣赏哦
2: 啊，当然这个就是有钱人、
1: 嗯，
2: 他们才会塑造这些情境呐、
1: 啊，对
2: 对不？
1: 对，
2: 那、啊、种没钱人，我都是有所在行困，有所在行大得啊。
1: 对，我不用去装饰这些东西對
2: 對對哦啊，所以、嗯、这今嘛哈，因为十一楼是属于传统建筑哈，
1: 对，
2: 所以历史建筑，所以他现在政府来做整修，但是这部分哈，现在还在做规划设计当中啊。
1: 是是是是，哎、哦，十一楼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天桥，就是哎，枪柜，我等一下会问。刚老师有提到跑马楼吗？
2: 哎，跑马楼是还没有说，嗯、其实
1: 对，
2: 跑马楼就是那个平台，
1: 我觉得那个平台是
2: 就是那个平台，
1: 对，那个跑马楼很有名哎、欸，对不对？
2: 其实哈、哦嗯，你说为什么叫跑马楼？
1: 对，
2: 其实它是一个象征而已，
1: 是一个象征，
2: 就是说它的宽度可以跑马，很多人会以为，
1: 嗯，
2: 我这就要在这里跑马，当然不可能，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跑马，只是说它的宽度是可以适合两匹马，可以它的宽度
1: 可以走，就一个形容啊，对
2: 对,
1: 对
2: 对，一个形容词、
1: 啊，对啊，
2: 一个形。
1: 不然老爷他要坐马从那边下
2: 对对对那当然啊，这个不是说从字面上来看、
1: 嗯、
2: 就可以在这边跑马没有那个意思
1: 是刚老师还有提到哦，这个枪柜也是十一楼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设计请问这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设计枪柜在这边
2: 其实在以前那种治安还不是很好的时候、
1: 嗯、哼哼
2: 其实当然这些大家族有钱人一定都要靠自己的、
1: 哦、
2: 对不啊，你说一般人、啊、我也没什么钱所以也不会遭受这些强盗土匪的侵袭嘛。
1: 嗯、哼哼
2: 一用车就要好牙人嘛
1: 对
2: 所以咱头先所说的从十一楼一直到一楼都是庆昌他们家族的产业
1: 对
2: 所以你在十一楼这边二楼弄一个枪柜
1: 对，
2: 其实来讲，它最主要，它就是一个防御措施嘛。它有三面，有窗户，小窗户，
1: 嗯，
2: 其实就是要监视这一条九曲巷道
1: 走过来的人，
2: 对，
1: 是不是？
2: 现在我们当然每天有游客啊，
1: 嗯，
2: 或者是人出出入入很多嘛，
1: 嗯，
2: 在早期你就只有鹿港地区这些人，
1: 嗯，
2: 说实在的，左右邻居都认识啊。
1: 嗯、
2: 你有陌生脸孔进来了、
1: 嗯、
2: 当然要特别注意了、
1: 嗯嗯
2: 哦、所以这个就是枪柜要所做的就是类似现在的保全、啊、
1: 保全哦所以它是一个防御的功能
2: 对对对、嗯啊、因为有的人听到枪柜是不是有枪没有枪啦、
1: 嗯
2: 哦、它里面最多也是一些木棍啊、这些能够
1: 保护的一些工具而已。
2: 对对对对，
1: 哦，不是说里面
2: 最主要还是在监视，
1: 监视哈。
2: 对，
1: 那请问庄老师，这个十一楼现在的功能？

0: 来在这边做 DIY 像我们之前有办过这个装佛的那个漆线，
1: 好特别
0: 还有这个木雕然后另外有这个竹编
1: 是
0: 所以让民众能够
1: 接触到这些
0: 对因为他很多的工艺本来它就不是遥不可及嘛
1: 对啊
0: 其实来讲这些东西平常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1: 是啊是啊
0: 只是说很多的这些工艺现在已经被取代了而已被一些比如塑胶啦化学的一些物质
1: 是
0: 东西
1: 是是
0: 是但是在早期一定都是用这我们生活周遭的一些植物或者物品比如说你这边有产木头就用木头这边有产竹子就用竹子
1: 是
0: 这以前就现有的而且现在就科技发达了所以它当然
1: 都被机器取代
0: 对就没有那种美感
1: 对
0: 所以最主要的我们就是希望这些游客们或者是有兴趣的人来共同来参与
1: 所以还是可以发挥一下
0: 对啊我们也希望说在这样一个历史建筑里面空间
1: 对
0: 来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
1: 是是是陈家啊虽然是鹿港早期的豪门纵观这个十一楼的布局跟遗迹我们来到这边还是可以一窥清朝台湾富豪住的这个住宅的华丽啊那虽然这个古宅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在还是保存得很好而且里面都还是有一些功能性的而且啊如果说来到十一楼参观要注意看里面的一些木雕跟壁画彩绘这些东西都不是寻常的泛泛之作都是出自当时的名家之手所以十一楼就又可以欣赏然后又可以有一些文化传承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棒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第一节的首播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下个礼拜还会继续带来更多关于鹿港的精彩的主题节目请大家准时锁定咯今天也非常谢谢鹿港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庄董感谢您今天精彩的分享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好大家拜拜
2: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买买。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送名表，送到心坎里。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换下。

0: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杀戮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2: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Talang,
1: Maya,
2: Amour,
3: Love,
0: 爱。
4: 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哈。哇，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聊天了哈，因为其实小提呢，前一阵子啊住院了哈，生了一场病哈。那这个病呢，说的来的也是很蹊跷。不过呢，因为生了这一场病哈，让我了解到，哇，原来啊人啊真的是平常就要保养。你如果不保养啊，你真的没有那个体力齁可以去对抗你那个生病来的那种病痛，你知道吗？像我之前就是因为很瘦很瘦嘛齁，然后呢在治疗的期间呢，医生就会讲说，哦，你这样子齁根本就没有体力，我们也不太敢帮你开刀啊。结果呢，没想到我开完刀以后，身体呢还好，因为之前补充的营养素够多，所以没有倒掉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齁，就是我在生病那段期间呢，我就是有一点脑雾，你知道吗？那脑雾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哦，有点可怕。因为有一次呢，我就站在冰箱前面站了差不多有2分钟吧，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很害怕，赶快打电话给我朋友，然后呢紧急求助，你知道吗？想说我是不是失智了。那如果我失智了，我想可能就完蛋了齁，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成家立业啊，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梦想实现啊，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齁，然后呢来问他说，我现在有点脑雾了，我会不会有这个什么老人痴呆的问题？因为我曾经讲过说，我不想要就是有得到老人痴呆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就赶快打电话问他，他也赶快来救我，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先欢迎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现场。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当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之前我就知道你的状况齁。那当然也一直去处理，很庆幸的是齁。整个过程我都知道哈。我说实在话，是一种奇迹啊。什么怎么样叫奇迹哈？不管是宗教也好，或者是这个医学也好哈，真的是一个奇迹哈。因为说实在话，基本上判定已经塞翁郎啦，真的已经判定这样子哈。那这个很庆幸的是，他之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保养啊，那在这一段期间他也很努力。所以呢一般来讲齁，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做爱有破北本啊。那他我觉得就是说，他因为自己一直在累积这样的一个能量，因为疾病现在的一个文明疾病，意外的一个疾病，就是莫名其妙的疾病很多，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多到你无法想象。那所以这个平常你就要累积这些东西，去面对到你将来60岁70岁80岁所这些问题，要去提早去做准备啊。
1: 真的身体齁，真的平常你就是需要保养。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刀的时候只有39公斤，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挑战38嘛，就是人体的受限，你知道吗？结果医生要帮我开的时候，他就说，小姐，我真的不敢帮你开，因为你太瘦了。对，他说怕我开出来有什么样的副作用。但是呢，我开完以后，医生又说，哇，你真的是奇迹，你知道吗？我说，因为你不知道，我每天都吃了很多的保养品，很多的保健食品。但是因为我生的这场病真的是太严重了齁，所以呢我化疗了6次。那现在也是我刚化疗完的，就是休息完的一阵子，然后开始有声音了，我就可以开始跟大家聊天了。其实我生这场病真的是像我们的黄顾问讲的，是平常人救不来的齁，人家已经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不好的东西齁，那还好我也开刀拿干净了。
2: 这个很难啊，很难，真的很难，很没有把握，非常难啊。 啊，当然这个能够这样的奇迹，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啦，就是平常要有这些观念。
1: 对啦，不要说平常都放着，就是反正有没有吃保健食品都没有差，有没有在做平常的运动都没有差，等你生病的时候那一刻你才知道，原来呢身体要有本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再跟黄顾问聊。

0: 加漂的旅客，请带上您的购物清单，夏日采购计划准备出发。新的开始，欢迎回家。8月1号到2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2: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3: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4: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3: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事工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后，刚跟黄顾问就是有聊了一下，就是我生病的事情。欸，我真的很感谢他，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我在生命中，在生病的这一段其中，也是在我生命中的很大的一个贵人。因为呢，其实我是不能讲说是癌症末期啦，所谓的癌症末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治疗，你只能接受安宁的时候，我们叫癌症末期。但是我也算是癌后，因为我得到的是卵巢癌3期末。那器官的贵州龙腿料料，知道吗？但是他们两夫妻啊，真的是每天都往我们家送什么保健食品啦，然后癌症病人需要该用的体力的专用产品啦，还是什么吃的，连便当都帮我煮好放在我们家楼下管理室，因为他知道癌症的人化疗过后免疫力非常低。但是那时候我就发觉一件事情很不对，就是我在打化疗的中间，我会突然脑雾。我就可能站在冰箱前面， 我好像拿东西，但是我就突然忘记我要拿什么。哇，这件事情让我吓到，就赶快打电话给我们的黄顾问说，有什么物件齁，诶，当吃了让我不要失智，因为我很怕我在打化疗这段期间打完以后我突然失智了怎么办齁，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呢，他就帮我想了一些齁，很多的一些配方，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些产品让我试吃。我吃完以后我发觉，诶，真的，第一个我比较好睡，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化疗的人不好睡嘛。再来呢，我的记忆力也提升了齁，没有那种就是你可能坐在那里拿着遥控器，你不知道看哪一台，然后突然拿着手机呢打字打不出来，或者是你根本想那个字都想不出来，也没有那种就是把锅子放在灶台上然后呢会忘记要把水给打开这件事情。诶，黄顾问，说真的，那时候真的很感谢你们夫妻俩。
7: 没有啦，就是遇到了就面对了。
6: 对，
7: 那个一直是我的一个那个至理名言嘛。
6: 嗯，
7: 遇到了就面对，
6: 对，勇敢面对，
7: 勇敢面对
6: 啊。嗯，
7: 从他一直看到我在面对，从头到尾一直看到我在面对。那我韧性当然也很强，
6: 嗯
7: 啊，面对，哎，到最后就哎，好像比较好了哈，
6: 嗯，有好很多，现在都是专业的顾问了，而且自己呢也有自己的工厂，而且本身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个保健食品学科的哈。其实很多人都邀请你去演讲，这个我真的是哈觉得你很厉害。
7: 应该是这么说了，就是现在对于我来讲哦，就比如说你的记忆力这一块，或者任何的东西。我都很简单一个想法，
6: 嗯，
7: 就是说我们把它做好，能够维持这样子就好了。东西把它做好，那多用心一点啊，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原因，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
6: 嗯，
7: 这样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你的一个脑雾，我简单讲，它最关键是在于这个神经元，
6: 嗯，
7: 我们脑部的一个神经元啊，那。我们的神经元呢，简单讲就是现在那个什么记忆体啦，哈，神经元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晶片哈，我们脑袋里的晶片哈，那记忆体晶片的这些东西，那一个很关键，这些神经元呢会影响到其实身体很多的一个功能，你不要小看它哦。比如说你长期的压力，
6: 嗯，
7: 你的神经元会受损哦，
6: 嗯哼哼
7: 哼，像你的一个化疗啊、标靶等等这些，它神经元受损速度更快哦。 所以你看哦，生一场大病或者是你的压力的一个状况之下，当你的神经元受损，你会影响到很多东西，睡眠，然后整个神经系统，然后记忆力，等等，这些它都会影响，甚至整个内分泌都会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神经元，这记忆力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那所以最关键最原本的叫做神经元细胞，那神经元细胞如何把它保护好，不让它再往下掉，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啊。那很多人呢在吃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安眠药，我告诉你，吃安眠药齁，它对神经元受损很严重，
6: 哇，
7: 非常严重。
6: 那你知道我们化疗的人基本都要吃、对啊，因为大家都会睡不着。
7: 你看有两个问题哦，一个是本身化疗就会影响神经元，
6: 对，
7: 再加上安眠药，
6: 对，
7: 更影响神经元，
6: 嗯，
7: 那你就会记忆力衰退，
6: 嗯，
7: 那你就会这个内分泌失调，
6: 对，
7: 整个影响出来的问题就非常多，
6: 那
7: 这时候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护神经元，以及加速神经元代谢产物的速度，
6: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套蛋白嘛，
7: 贝塔淀粉蛋白。
6: 贝塔淀粉蛋白，
7: 我们的简单讲就是我们的一个海马回，就是脑袋的这个海马回，那它的神经元细胞它会有代谢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那简单讲就是垃圾，当你累积的太多的垃圾没有把它清掉，就会让神经元细胞受损死亡，那你记忆力就会衰退，你的睡眠就会越来越难掌握，然后你的压力就越难控制，甚至严重的忧郁症都会，
6: 忧郁症
7: 都会，
6: 对，
7: 一定会，
6: 对，
7: 一定会。
6: 其实呢，像那个我们刚黄顾问所说的这个，他给我吃的这个东西啊，哈，我说真的，吃了以后呢，我觉得睡得比较好，比较不会半夜就是会被惊醒，因为你知道化疗人睡得都很不好，
7: 应该是说比较能够深度睡眠呐、
6: 啊。
7: 我举个例子啊，哈，你睡眠不安稳的人，他的贝塔淀粉蛋白就没办法代谢，所以一定要熟睡。
6: 对，
7: 其实真正的熟睡时间多久就能够代谢，你知道吗？
6: 多久？
7: 2到3个小时。
6: 哇，
7: 熟睡哦，我说的是熟睡哦。
6: 所以那些一躺下来就打呼的人，他们算是很好命的人。
7: 怎么样判断熟睡？
6: 嗯，
7: 当然现在有仪器可以测嘛，有那个手表戴着可以测嘛。
6: 对，
7: 那很简单，你就用你的印象，你晚上在睡觉。有没有梦了一堆东西？他是在释放压力，没有错。但是当没有在你早上起来印象中，昨天没有梦到什么，这个就是你熟睡时间拉长了。
6: 妖兽哦，我以前啊，你还没有给我吃这个时候，我每天在梦名牌，哎呀，那
7: 就梦到很多东西。
6: 对，
7: 那个就是没有处于神经元放松以及熟睡的状态，它的贝塔淀粉蛋白没有办法代谢，然后就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
6: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你等一下就公开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你到底是给我吃什么样的配方，让我呢齁可以从一个脑雾的人到现在还可以录广播，好不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92.9。
1: 好，黄顾问，来，我们刚刚有讲哈，就是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嘛，然后因为你们两夫妻真的是非常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吓到，我怎么会煮晚餐没有开瓦斯，你知道吗？没有开那个瓦斯炉，然后呢，站在冰箱前面两分钟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打字的时候我还忘记，诶，譬如说交易的易，我会忘记是哪一个易，你知道吗？那时候真的很害怕。
2: 你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
1: 嗯，
2: 因为我们的神经元细胞哈，
1: 嗯，
2: 它就是一个记忆体，它会放电，
1: 对
2: 啊。那你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说，神经元细胞跟神经元细胞那个电流无法相接，
1: 哦，
2: 哎，就无法导电。
1: 所以就等于我的视讯，我的眼睛看的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的脑袋却没有在动，
2: 反应不过来
1: 。那这种像我们平常的人呢、啊，像我之前就有遇到很多就是有这种失智的人，他们是因为抗压，就是前面做的工作压力太大，
2: 会失智，
1: 然后突然间
2: 会失智，就几个原因哈。
1: 对，
2: 就是你的神经细胞本来一直很活跃，
1: 对，
2: 然后结果你一退休，
1: 嗯
2: 啊，那一退休的一个情形之下，你的神经细胞不活跃，
1: 嗯，
2: 那不活跃。简单讲，它没有动嘛，没有动，体力就退化嘛。
1: 对
2: 啊，神经细胞的体力就退化嘛。那这时候它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它萎缩速度就变快
1: 啊、嗯。
2: 那长期下来，这是一种人退休
1: 对、
2: 啊、不动，这是一种人。
1: 嗯，
2: 另外一种人就是长期高压，
1: 嗯，
2: 长期高压也会导致这个现象。还有一种，长期吃安眠药也会导致这个现象、嗯。那这个现象一旦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记忆力越来越差，然后心情越来越忧郁，然后抗压力越来越差。
1: 嗯，
2: 时间累积久了嘛，
1: 嗯哼，
2: 所以要解决这个部分的问题啊，你要第一个保护神经元细胞，
1: 嗯
2: 啊，就是我们神经元细胞它有那个类似电线的概念，
1: 对 对
2: 那这个电线呢，你要知道哈，电线你要知道，当你看我们现在在桌上有电线，
1: 嗯，
2: 它外面是不是有一层那个塑胶皮，
1: 对，
2: 对不对？
1: 嗯，
2: 那如果两条电线塑胶皮不见了，它会怎样？
1: 就没有用啦，
2: 修怕灯，
1: 哎，修怕灯啊，
2: 哎，修怕灯啊。好，那这个修怕灯呢，甚至有时候你会听到脑袋好像啪啪的声音，
1: 哎、欸，好像真的会耶，
2: 真的是修怕灯，
1: 嘿，
2: 真的是修怕灯，这第一个哈、
1: 嗯
2: 哦。
1: 嗯，
2: 那我们必须要怎样呢？它那个神经元呢，它就是那个类似那个铜线，
1: 嗯，
2: 那你外面要有一个保护层，你要把它包回来，
1: 嗯哼哼，
2: 这是一个做法，
1: 对
2: 啊。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它的代谢物。因为代谢完之后，在导电的同时，它会产生代谢物。那这些代谢物叫贝塔淀粉蛋白，要把它代谢掉。
1: 嗯哼。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广告，有一个东西，它拿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1: 嗯。
2: 这个东西叫做管花肉苁蓉。
1: 有，那个蛮大药厂有在做、
2: 啊、广告，做蛮大。
1: 溶差怎么的剂哈、啊？
2: 其实管花肉苁蓉它的重点是在什么？
1: 嗯、在什么？
2: 它不是在修复神经元。
1: 对，
2: 它是在加速代谢神经元的产物，叫做贝塔淀粉蛋白。
1: 哦，哼哼，
2: 因为贝塔淀粉蛋白累积久了，也会破坏神经元。
1: 哦，
2: 所以它加速把它代谢。
1: 嗯哼哼哼，
2: 那所以我给你吃的就是管花肉苁蓉的萃取物。
1: 哇，
2: 哦，这是第一个，因为我要加速它的代谢嘛。
1: 嗯、哼哼，
2: 因为你现在状况没有加速代谢不行。
1: 对
2: 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要把我们的一个我刚才讲的。那个电线外面的皮要把它包回来，
1: 对，
2: 因为你已经会修怕灯了，我要赶快把它包回来。
1: 对，
2: 那包回来这个东西要，你要知道，韩国它是一个很高压，南韩
1: 啊，
2: 它是一个很高压的社会，
1: 没错
2: 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个研究非常多，
1: 嗯
2: 啊，而且是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啊，人体啊、哦，
2: 人体临床研究，
1: 一般不是只有动物而已，
2: 对，他做到人体临床研究，
1: 嗯，
2: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无法想象。
1: 嗯，
2: 这个技术跟这个什么东西无法想象。
1: 嗯，
2: 后来研究发现有一个生态，
1: 嗯，
2: 这个生态片段竟然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这个神经元细胞外面那一层，就是保护膜。
1: 嗯哼，
2: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是从蚕丝，
1: 蚕丝，
2: 哎，蚕丝去萃取出来的，
1: 蚕丝呢？
2: 蚕丝 就是蚕宝宝那个蚕丝，
1: 对，但大米皮
2: 那个蚕丝去萃取，
1: 哇，
2: 那蚕丝它有一种蛋白叫蚕丝蛋白，
1: 对，
2: 但是这个蛋白呢，不是你们一般想象的保养品那种蛋白，
1: 嗯，
2: 它是蚕丝，你看那个蚕丝很细，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从那个很细里面的那里面有那个蛋白，从、里面抽出来，
1: 又再萃取一次，
2: 抽出来，抽出蚕丝里面那个蛋白，然后去解片段，去做这个生态。
1: 嗯，
2: 所以它叫蚕丝蛋白生态。那这个东西研究出来，这个片段能够去刺激海马回的神经元细胞活化，另外能够保护我刚才讲的那个神经元细胞那一层保护膜哦，就这样子，两个东西是最关键的。
1: 嗯，
2: 这两个东西，第一个让神经元细胞活化嘛，
1: 嗯，
2: 第二个加速代谢贝塔淀粉蛋白嘛，
1: 嗯，
2: 这样你的一个神经元细胞修复速度就会变快。那你就会发现，吃了一周两周之后，你会发现，我的一个深睡熟睡的这个改变了，
1: 嗯，
2: 然后我的记忆力也改变了，
1: 嗯，
2: 那当时这个我们说的蚕丝蛋白生态，韩国这个啊，他们当时做了很多抗压性的研究，啊，就是我服用它之后，我的一个抗压性变得怎么样？
1: 嗯，
2: 啊，做那个量表出来，那另外做记忆力的一个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包括儿童、包括老年人的记忆力做量表出来，
1: 嗯，
2: 啊，去做这个答卷，
1: 啊，
2: 发现说这个记忆力也增加，然后抗压性也这个增加，
1: 嗯，
2: 啊，然后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肉苁蓉这个东西加速它的淀粉蛋白的代谢，所以在短时间一个月内，你就会发现，熟睡。改善，熟睡变得比较容易熟睡，
1: 嗯，
2: 所以我要讲的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如果你本身高压，你本身退休了，脑袋没有在动的，你本身长期来吃安眠药的，你一定要去加强你的神经元细胞，把它延长。为什么呢？我讲老年人的一个问题，现在老年人安眼中心也好，日照中心也好，我朋友在台北开了十家的日照中心，
1: 嗯，
2: 你知道进去日照中心都是谁？你知道吗？
1: 应该都失智的，还有中风的。
2: 没有中风的比较少，
1: 嗯，
2: 85%都是失智的，
1: 嗯，
2: 85%哦，
1: 嗯，
2: 而且我告诉你，还远远不够，
1: 啊，
2: 开的加速还远远不够，
1: 嗯，
2: 到现在台湾日照中心远远不足。这个失就是日照中心，我说80%，都是这个失智的人，他们怎样？他早上8点进去，下午5点、下课。那你知道很多哦，因为有一次我在台北那个，在那个大安区那边，他大安区那边有开一家，结果呢，我就坐在那边，不是，我那一次是去南港，他大安有一家，我那一次是去南港那一家，我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跟他开会，
1: 嗯，
2: 我就。看观察，
1: 嗯，
2: 啊，因为他一家日照中心收的人，我记得是收60位吧，
1: 嗯哼哼，
2: 都60位上线，然后要教他们唱歌、跳舞、玩那个积木什么等等的。那你知道，很多在台北很多都是子女，聘用外劳，
1: 嗯，
2: 陪他去，
1: 嗯，
2: 而且还司机载他去。
1: 我跟你说。这一点我可以认同，因为失智的人，你知道吗？基本上都是之前很有学问，不然就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
2: 啊。他们赚了很多钱，
1: 对。
2: 然后现在钱子女在花嘛，
1: 对。
2: 啊，子女又孝顺嘛，
1: 对。
2: 啊，他也失智了嘛，
1: 对。
2: 啊，就只好这样子做啊。
1: 对，
2: 啊，不然怎么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老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大家呢，大家都是比较高压力的。然后，尤其像我这个年纪，好，可能50岁，像我们的黄顾问这个年纪，对不对？我们呢，到老了以后呢，会突然间停止工作的时候，千万脑袋不能停，你一停下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致命风险。
2: 这个啊，这个我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啊，
1: 嗯，
2: 我们钱要留给自己用。不是留给子女花，
1: 没错。
2: 所以哈，所以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的时候哈，
1: 嗯，
2: 钱，你知道哈，做我朋友就是出国哈，
1: 嗯，
2: 他以前很省，
1: 对，
2: 都是坐那个经济舱，
1: 对，
2: 那他也赚很多钱，
1: 嗯，
2: 都坐经济舱，
1: 嗯，
2: 那有一天呢，他就朋友找他出国，他就去跟朋友一起坐商务舱，
1: 嗯，
2: 就他进去一发现商务舱，他回来之后只要一出国。他就不再坐经济舱，都是坐商务舱。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看了感叹万千。
1: 嗯，
2: 你知道坐商务舱的哈，年轻人的比较多，
1: 都是二代留下来的呀。
2: 啊，说实在话， 就是钱留给二代花嘛。所以我朋友他现在53岁，
1: 嗯，
2: 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要自己花，
1: 没错，
2: 我不想留给小孩做商务舱，我自己在那边搞经济舱。所以啊，大家过去辛苦了一辈子，
1: 嗯，
2: 失智这件事情其实越来越重视，
1: 对
2: 啊，那所以呢，那为什么导致失智？就是我刚才讲的啊，这些状况，
1: 嗯，
2: 然后所以你要有办法去熟睡，你吃安眠药等等，这些就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的一个失智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广化肉丛林跟这个弹丝蛋白生态，它确实已经在临床上非常成功的证实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老人痴呆症。现在的一个医疗上也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东西可以来做治疗啊，有一个自费治疗是有啊，就是它类似是
1: 延长啦，它只能延长，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类似疫苗的概念，
1: 对啦
2: 啊，但是自费，然后价格非常非常非常昂贵，
1: 嗯，
2: 哎啊，在成效上也是还有限，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能够帮助很多这个预防失智也好，小朋友的记忆力也好，
1: 嗯，
2: 或者是抗压性也好，或者是把熟睡的时间拉长，进而慢慢的去降低安眠药，我觉得是一个观念。那大家要不要接受它而已、啊、
1: 没错、嗯哦、听到这里呢、哦、大家都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做梦了，我是不是有进入熟睡的状况。那当然我们想的不是只有说现在、哦、我们要先帮自己打底，不要让你就是老了以后呢突然有一天跟我一样脑雾了，后面就一直雾下去了、哦、所以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呢、哦、听一首音乐，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我们来继续聊这样的话题。

0: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回到我们的现场哈，那个其实呢，当初呢，我们的黄顾问拿这给我吃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里面有这个肉苁蓉的这个配方啊。其实我就上网一看，哇靠，哎，不便宜耶，30颗就要3000块哈。然后有一些比较便宜的，得卖到2980。然后我就说，你拿这个是不是成本很贵的给我吃？然后当然说啊，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原料啊哈，当然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所以呢，他就加了这个什么韩国的这个蚕丝蛋白。但我以为，我之前都以为说是动物研究的，我真的不知道是人体研究的。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产品哈，我才知道原来呢，他们也很用心哈，是用悦氏同仁的这个招牌哈，他的研究精神下去做，所以这个是我们悦氏同仁堂的一个牌子旗下的一个产品。对，那说真的，我们这个东西呢，现在每个人都需要啦，我觉得不是说老了才需要，我们要讲砍笨砍笨，你知道不？你不要说你家里妈妈已经有遗传史了，爸爸已经有遗传史了，然后结果你知道你还不去保养，那我跟你讲，你的几率就是别人的75%。
3: 哎，你知道为什么要联合同仁堂去开发这个东西吗？
2: 其实我不太知道，哎，
3: 它是有原因的。
2: 嗯，
3: 你要知道同仁堂哦，因为它时间久了，
2: 对
3: 啊。那时间久了，他们在中药材上啊，一定有比较好的管道。
2: 对，
3: 哦，简单讲，就是大者恒大，
2: 嗯，
3: 好的东西会留给他。
2: 当然啦，
3: 啊，肉苁蓉这个东西在哪里？知道？
2: 在哪里？
3: 在新疆。
2: 哈，啊，是哦，
3: 它在沙漠，新疆沙漠。
2: 哦，哎，
3: 在新疆沙漠这个地方，
2: 嗯，
3: 肉苁蓉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
2: 嗯，
3: 哦，那肉苁蓉它的功能很多，你们查就知道哈，哦。那其中啊，现在一个研究就是，记忆力是最好的。那你要知道哈，肉苁蓉这个东西呀，啊，哈，你要拿到好的品质，
2: 嗯，
3: 如果没有。
2: 像我一定的量，
3: 像我个人如果要去拿的话，
2: 对，
3: 不是量的问题，
2: 嗯，
3: 我个人要拿到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其实很难，因为基本上肉苁蓉很贵，
2: 嗯，
3: 基本上这些都是被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去锁住，
2: 嗯，
3: 啊，那同仁堂，因为他们这个历史悠久，
2: 哎，康熙8年哦，到现在哦，
3: 所以呢，他有这个比较有优势去取得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那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我在开发东西也很喜欢用很好的东西，
2: 当然、啊，原料差一点，吃起来的效果就差很多，
3: 就差很多，差很多。所以呢，就是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同仁堂它可以拿到品质比较好的肉苁蓉，
2: 嗯，
3: 啊，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当然我们要更好，
2: 嗯，
3: 原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更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研发团队再去开发，
2: 嗯，
3: 那开发的过程中去找，那找后来看到很多的一个数据报告啊，就是韩国这个，确实也是韩国他们这一个的一个发展也非常好，
2: 嗯，
3: 所以呢，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在韩国，它是用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哎呦。
3: 哎，
2: 那不就跟我们玻尿酸打那个我们的骨头是一样的
3: 概念？其实他的研究是在医院做一个自费治疗的概念。
2: 嗯
3: 啊，那所以有那么好的东西，那我们把肉苁蓉跟这个蚕丝蛋白生态去结合，
2: 嗯，
3: 整个所有的实验数据都有，
2: 嗯，
3: 所以你吃起来为什么效果那么好？原因在这里，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们就跟韩国这样子就好了。啊，为什么要跟同仁堂联合去开发，
2: 嗯？你知道吗？其实我在病房里面，我就其实你不是拿一大包给我吗？
3: 对啊。
2: 然后每次我不是都是跟你要吗？
3: 欸，
2: 然后我每次去医院，只要是化疗的时候，我旁边病床的人他跟我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分几颗。哎，欸，我觉得是分享欢乐，分享爱啦齁。
3: 啊，其实像你的问题更严重，
2: 嗯，
3: 欸，都能够去改善的。
2: 对。
3: 一般人安眠药的人，吃安眠药的人也好，高压的也好，
2: 对，
3: 退休的也好，
2: 对，
3: 小朋友也好，
2: 嗯，
3: 你再吃就会更明显的去感受到，
2: 没错，
3: 更明显去感受到这个
2: 小朋友考试之前呢，啊，哈，
3: 很好，很好，非常好，
2: 差不多考试前一周让他冲刺下去吃，
3: 对，然后那个 比如说你如果是本身还在工作，
2: 嗯，
3: 高压的人，
2: 工程师，
3: 高压的人你会发现有在吃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晚上的一个深睡啊、深睡的程度，以及你平常在当我们压力高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思绪会很乱。
2: 对，
3: 那你有在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哎，思绪变得比较清楚哦，
2: 嗯，
3: 哦，然后这个东西记忆力也变得。逻辑激烈真的有差哦，
2: 嗯哼哼，
3: 欸，因为这个常识蛋白生态当时在研究很多的数据报告，很多的这个量表，
2: 嗯，
3: 他都有做到这一块哦。
2: 哦，欸，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越是同仁堂哈，几百年三百多年了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好，这个老牌子出来，我们一般听到就说，啊，会不会很贵啊？这样子，那你平常外面的话，这个是卖多少钱？
3: 它不便宜啊，它是。应该是说，如果跟市面上比起来算便宜的，它60颗，
2: 嗯，
3: 60颗售价是3000块。
2: 哦，售价3000。
3: 对。
2: 那跟人家那个差不多啊，人家那个只有30颗诶。
3: 对。
2: 电视上那个什么有没有容差什么的齁，容差异齁，它是30颗 2980。
3: 对对。
2: 那我们今天这样子啦，因为这个是真的小体吃的有效，然后我觉得呢，其实大家也都需要，因为现在遗传性的这种我们的失智率是越来越高，你看雷神索尔。
3: 对。
2: 为什么那么年轻就退休？因为爸爸失智妈妈失智嘛，他想要多留一些时间陪家人嘛。那其实大家也都一样，不管是在高压的这个场合是跟工作啦，或者说是更年期，我有给更年期的人吃，他们说吃完以后比较不会生气，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我们情绪控管也有差？
3: 最主要哈，更年期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他
2: 可能他也睡不好，
3: 没有，他的荷尔蒙，还有他自律，还神经，还有他的一个睡眠，
2: 对
3: 啊，导致这样的一个现象。
2: 哦，好，然后我还有就是有朋友问我说，如果我现在有吃安眠药，那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搭配吃？我这样比较不会失智。
3: 安眠药的人在研究上失智的几率一定比一般人高很多，
2: 对，
3: 高很多啊，所以当你能够吃安眠药没办法深睡，
2: 对，
3: 当你能够深睡之后，也可以试着去慢慢。

0: 整个过程还有现在的状况我看到很开心，
1: 嗯，
0: 能够重新在这里我很开心，所以呢我希望有你本身的亲身体验啊，
1: 嗯，
0: 然后也能够让社会大众让更多人能够去把这一方面的问题去改善，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吃得起啊，你也太贵大家吃不起也没有用啦，说实在
1: 话。对，当然当然齁，嗯。所以呢来，如果说呢有需要的话呢，小提来定价了齁，就是两瓶5000块就好。
0: 啊，
1: 我们不要6000啦，5000块就好，
0: 啊啊啊。
1: 但是呢我希望你再多送一瓶，
0: 啊，
1: 等于3瓶5000块，多送这一瓶是什么？我们要给人家信用，
0: 啊，
1: 不是说小提吃的有效就有效，
0: 啊，
1: 其实大家也都要吃有效，
0: 啊，
1: 所以我们开放一瓶让人家来去试吃。
0: 欸，这一瓶体验，
1: 对，
0: 这一瓶体验，这个齁，我很有把握的跟大家说，
1: 嗯，
0: 一瓶你一定会感受到。
1: 有有有，我自己就有感受到。
0: 对，所以呢这个这一瓶我可以同意开放。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个成本非常高，
1: 嗯，
0: 所以这个开放这一瓶体验呢，我说实话我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20位、
0: 哎，让我开放20位就好。
1: 哦，我今天我化疗6次你知道吗？
0: 那30位30位好不好？因为真的你自己亲身体验，所以你想要推荐给大家。
1: 对。
0: 我也希望有这一方面问题，不是你在做化疗的人，是我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也真的能够来感受到，哦，原来神经元的改变，
1: 嗯，
0: 会让自己整个身体状态，
1: 对，
0: 整个心情啊，整个睡眠啊，整个抗压会改变那么多。
1: 我觉得心情真的要好，尤其像生病的人，
0: 嗯，
1: 你不要看生病的人这样子，每次都跟人家讲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心里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让我在我的病痛的这一段时间里面，让我觉得说诶我真的没有什么很大的病逝感啊，
0: 嗯，
1: 除了就是站在冰箱那2分钟不知道在干什么，
0: 啊，
1: 好啦，那我们赶快拨电话，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抢着要了齁，越是同仁堂出品的齁，来我们的这个元记忆齁，那外面呢齁是一盒是3000，我们现在是2盒只需要6000块，好，那我们每一瓶都是60颗装哦齁，但是今天特价就是5000块给他下去，然后再多送你一盒，我算一下。这样平均一颗才27块啦，我跟你讲大家都吃得起啦。
0: 对，大家吃得起。
1: 平均一天到2颗就可以了嘛。
0: 对对 对。
1: 好，来，电话号码是 0800-550-123,0800-550-123, 齁，来赶快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黄顾问说30名。
0: 对。
1: 好，多送你一盒让你去体验，一样是5000块。
0: 对, 對, 對。
1: 好，但是你可以拿到3盒3瓶回去吃。
0: 好
1: ,0800-550-123,0800-55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月氏同仁堂300多年历史的老药铺终于出了我们的原记忆，让你呢记忆力清晰好睡，而且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一些什么焦虑啦忧郁啦，都可以来尝试看看。一瓶原价是2980，两瓶我们现在呢是特价5000元，整整就省了1000块。我们再开放送一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试用，而且我们是有限额的哦。如果你家中有失智的患者，那你是他的子女，你更要来补充。那如果你是刚开始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赶快现在补充是最好的一个时机，逆转你的这个失忆的基因，赶快把它给修正回来。那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来订购。我们现在5000块让你3瓶带回去，一瓶就是开放让你试用的，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来，节目也要到尾声哦，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说真的，我们这个说真的失智啊，是大家都不想面对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家庭，因为小提有在做志工，大家都知道嘛，很多的家庭呢，不是真的是被家庭的经济搞垮，而是被家里的病人搞垮。失智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像我们之前有一个艺人的爸爸，就是跑出去不是动员大家吗？就找他爸爸的时候已经凉凉了。他爸爸其实是高材生耶。
5: 哦，他爸爸是教育水准很高哦。
0: 对啊对啊，就是
5: 他爸爸是教授吧。
0: 对，是教授，
5: 我记得是教授，
0: 美国的，对，
5: 是教授。
0: 然后你看，就是因为呢他之前做的这种东西太伤脑了，然后突然停止以后，失智的几率就变高了。
5: 哦，如果以前你是那种高压然后这种这个高脑力的工作，退休后真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你的神经元细胞。
0: 对，
5: 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0: 对
5: 啊，但是这个我再三强调，真的一定要。
0: 然后还有就是子女，好，如果你家里面已经有这种失智的人，好，你要记得你一定要多补充，不要等到那一天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轻度失智到重度失智最快只需要6个月，
5: 很快很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长期使用安眠药的人，
0: 对，
5: 那你有在吃这种东西，你自己去感受，一个月之后你去感受，差在哪里，
0: 对，
5: 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做。
0: 没错。而且呢说真的一颗27块真的不会很贵，
5: 但是我说实话，
0: 咖啡品
5: 但是我说实话这个齁，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在某些媒体也听得到我的声音齁，这个目前呢只有你这边有，
0: 因为是我要吃的，
5: 对，最主要是因为你自己吃过之后你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对
5: 啊，这个目前在我你如果听过我的声音，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
0: 对，而且说真的，这个价格也是压得非常的漂亮，
5: 非常低哦，非常低，
0: 真的非常非常低哈，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常常在讲病哈，它不是一下子而来的，它是呢可能突然间然后就发生了，
5: 对，
0: 就像我一样，
5: 对，
0: 我突然间我就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还好我们本身呢就平常有在保养，有把底子给养好，不然的话就像黄顾问讲的，我是在鬼门关走一遭然后还被医院嫌弃的那种。
5: 不是鬼门关徘徊， 是门开进去了又跑出来、欸、
0: 对，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跟他在开玩笑，是真的，他真的是门已经开进去又出来了。
0: 对，不过还好底子打得厚啦、欸、所以真的听众朋友平常真的是要多保养，因为就像小T讲的，失智以后呢，你会忘记你最爱的人是谁，然后你做的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但是失智的人却可以活到八年十年这么久、
5: 欸、对对 对, 对，
0: 一般失智的人其实身体都很好，就很奇怪啊，身体好但是脑子就不好，
5: 那他就神经炎，海马回神经炎。
0: 对对，所以呢，像我们之前就有很多去观访的家庭，就是什么老爷子把自己的粪便涂墙啦，然后弄得家里整个都是啦，然后有吃过饭来跟你讲他没有吃过饭，尤其是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跑出去。那我们这个时候如果让他来吃的话，应该三到四颗可以吧？
5: 可以可以
0: 可以嘛，
5: 但是如果到那个严重程度，我们只能够让他不再恶化，
0: 对，
5: 恶化的速度延缓，
0: 嗯，
5: 或者啊，如果已经很糟糕的，我说实话，那个神经细胞已经
0: 坏死，那就不要讲，
5: 那个就不用，我说实话，就是把它顾好，这样就好。
0: 对，但是我们不要让它再恶化，很重要。像你现在如果有一点轻微的，已经先发现，哎，你打字突然忘记什么字，你看到那个人那个明星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叫不出来的时候，你就赶快来。
5: 如果最经常这样子，那就是已经有状况了。
0: 对，好，还有小孩子考试，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是读书前几名的嘛。其实如果小孩子呢考试不好，不要怪他，有时候是因为专注力不好。好、
5: 啊
0: 哦，你让他去吃这个，让他的思绪可以清晰一些。基本上我们就是三岁以上都可以吃的嘛。
5: 这个学龄儿童开始吃、欸。那他这个当时韩国在做实验，是学龄儿童国中都有去做测试。
0: 嗯，
5: 那他测试他的专注力。
0: 嗯，
5: 那他专注力测试啊，做了很多测试，
0: 对，
5: 提升大概60%到70%。
0: 哇。所以不要再怪小孩子说啊，你大囡那那他厉害啦，那为什么都不是我家的儿子哈？吃吃看哈，搞不好就是你家的儿子了，好吗？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买两瓶哈，只需要5000元，然后再送一瓶，我们原价一瓶是3000哈，现在买两瓶，减1000块下来给你，然后再多送给你一瓶，让你去体验。0800550123，0800550123，谢谢黄国文，
5: 谢谢谢谢。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进来，搜搜的美门。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售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
1: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2: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油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现场汇报。

0: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s!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1: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2: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4: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5: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4: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4: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3: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万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2: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3: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

0: 广播网，
1: 记得按赞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紧急通报，血库存量不足。
1: 系统提示 ：A 型 O 型血库低于安全值。
0: 任务需要你的加入，年满16岁，携带附相片的身份证件就能加入捐血行列。你的热血可能帮助多位等待输血的病人。
2: 捐血资讯及地点，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3: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4: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3: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4: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3: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4: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免钱。
0: 嗯，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台中市政府8月15日上午10点至下午2点，在大甲区中正纪念馆举办海线地区联合征才，邀集21家厂商，提供960个工作机会，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嘿、hey, ，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Yeah! 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3: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哦。
1: 一支本钱，
0: 那有这么好看的代志？
1: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0: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1: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2: 好礼五高升啊！
1: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3: 嘿，年轻的你是不是也想秀出最样的自己？别再犹豫，有我有样，拒绝诱惑。第二届青少年短影音对嘴挑战赛，快拿手机，用你的创意对嘴出拒绝诱惑的坚定态度，展现青春的无限可能。我是南投县长许淑华，只要你敢秀，舞台就是你的。8月16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城市广播官网查询。
4: 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1: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抢抢抢，
1: 买买买，
0: 进来，
1: 搜搜的贝宝。
0: 宝岛钟表美村店，美村路一段140号，装潢前全馆世界名表破盘大特惠，
1: 品牌众多，款式齐全，原厂保证，全省收服，买表有保障。父亲节、
0: 情人节
1: 送名表，送到心坎里。钟表公司。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0: 求职没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群工程顾问，周周戳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招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2: 2026王宫渔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萃取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1: 彰化县政府广告。
3: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
1: 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0: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同学，明天来店里打工，每天坐满8小时哦。
3: 老板，不行啦，我还没向劳动部申请工作许可，而且侨外生除了寒暑假，每周最多只能工作20小时。
2: 提醒雇主，聘用侨外生需先申请许可，时数莫超标，违法开罚不划算。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恰巧搭了同一班的电车，就以为自己是爱情的贤者，但我连饶舌歌手帅帅的样子都用演的，直到遍体鳞伤才发现眼泪怎么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 92.9 城市广播。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最纯净天然无害的舒压方式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阿杜。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海风吹来了，鹅啊飘香，烟火绽放。
3: 2026王宫浴火节8月8号到9号热闹来登场，由911、美秀集团、翠许、林怡园等人气歌手轮番来开唱，还有千人考科、祈福嘉年华、璀璨烟火秀，更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哦。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大家跟鲨鱼先生一起来彰化，感受最嗨的海洋 Party。
2: 彰化县政府广告。
4: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5: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前阵子呢，大陆那一边呢有一个新政策，就是艺人呢他们呢所主演啦的电视剧啦或者电影啦，甚至呢他们在呢一些演出都要用本名而不是艺名啊，因为呢有些人看到了这些艺人的本名就会相当的有趣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请到了陈云杰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云杰你好。
3: 伟民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大陆真的三不五时就有一些跟娱乐相关的那些规定哦，之前有限娱令啊，啊，偶尔又开放啦、啊，又开始呢，又有一些呢限制啊哈。就现在呢，哎，既然他们有个规定，艺人全部用本名，
3: 对，因为怕那个宣传的那些海报上面啊，大家都会在吵说，为什么谁谁谁可以放前面谁谁谁，就是那个排序的问题，
2: 对对对，
3: 就是会吵架，所以就规定说好全部用
2: 本名、
3: 就是、然后如果你要艺名的话就是要在本名的后面加一个括号、
2: 对，那就是用本名就是笔画嘛，
3: 对，
2: 这样顺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3: 用本名的笔画，这样
2: 对姓的笔画、对啊，就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你知道吗？
3: 对，我们才就是大家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很多艺人的本名原来跟他们的艺名是完全就是很不一样，
2: 就是有落差啦，有的是跟形象也不太一样，
3: 对，
2: 因为有一些人的本名就是很啊，我们就通俗的形容词菜奇啊苗对对，很菜市场的名字齁、好，但是我觉得孙俪啊，孙俪就没有落差很大、
3: 对，他只是字不一样而已，就是有人部的字跟亮丽的丽这两个的差别而已，
2: 对对，就是
3: 宋祖儿就差蛮多的，
2: 宋祖儿
3: 对对，他的本名叫孙凡清
2: 哦，连姓都不一样，
3: 连姓都不一样，对，整个全部都差很多。
2: 我知道有一些艺人哈、他们会取这个艺名，最主要有算过，他们的经纪人或者是公司会帮他们去找一个算命的算一下，
3: 找老师算。
2: 对对对，什么样的艺名可能对于他们的幸运会比较好啦、所以有的就会落差蛮大的啦。
3: 对，比如像李一桐就叫李雪，然后冯绍峰他的本名其实是叫冯威。
2: 冯威，
3: 对，
2: 威武的威，
3: 威武的威，
2: 冯绍峰是不是？
3: 对，
2: 我觉得大陆的取名命名大部分很多都是用两个字，就单名。
3: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娜扎，
2: 娜扎，
3: 对，因为
2: 藏族，
3: 对，他的本名实在是太长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长。我这边就我跟大家赘述，因为他真的很长，然后所以他要先写很长的本名，然后后面再括号娜扎，这样可能自己的名字就占掉一行了吧。
2: 藏族对不对？
3: 对
2: 对，藏族的话就是比较那个名字会比较特别啦，
3: 很有趣，
2: 对，很长哦，
3: 对，
2: 我还记得那个前两年有个鲑鱼之乱吧，
3: 对，大家的名字都换成鲑鱼，
2: 对，去身份证改名字，为了因为捡便宜
3: 对
2: 优惠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新闻话题也相当热，所以很有趣啦，我觉得很有趣。
3: 台湾有不少艺人他们的艺名跟本名其实也是让大家会想不到的，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个言承旭的本名、
2: 言承旭，
3: 对，言承旭的本名他是叫廖阳正，就是完全大家会想不到，如果他今天把廖阳正放上来，大家应该不会想到他其实是言承旭吧。
2: 廖阳正，
3: 正地震的正，
2: 他这就比较一般的那种名字，所以改成言承旭大家就印象很深刻，
3: 对，大家会比较有记忆点了，而且大家也习惯，就跟他的那个印象也很符合，
2: 是，
3: 对，他说王心凌他的本名其实叫王君如，
2: 王君如，
3: 对，
2: 哪个君，
3: 君子的君，如意的如，
2: 王君如啊，就吴君如的君，这是港星吴君如的君如，
3: 对对对对
2: 哦，那的确是，当然是王心凌，这样大家
3: 对
2: 印象比较深刻，心底嘛，对不对？
3: 对，心底，对，
2: 这有差有差，而且哈、很多的女艺人，我指台湾的艺名都跟林有关， 发音，你看早期什么杨林、方文林都是林、
3: 嗯、
2: 那现在又你看你说王心凌，但是还有那个蔡依林，
3: 徐若瑄、嗯、也她的本名叫做徐淑娟。
2: 哦，这我有印象，
3: 对，
2: 徐淑娟这个就真的是很一般菜市场的名字，对，徐淑娟
3: 就是感觉路上就是会有很多
2: 淑娟，
3: 对对对，很多个淑娟这样子。
2: 你叫淑娟，很多人回头。
3: 对，对若瑄，徐若瑄这样，就是我觉得她真的很好听了。
2: 对，
3: 比较记一点，
2: 也符合她的那一种质感啊。嗯、因为有一些艺名的确比较符合艺人的形象了、啊。
3: 是，
2: 那像那个房祖名啊，
3: 是
2: 你看哦，大家都知道他老爸是成龙，
3: 对
2: 对，那成龙那应该就是姓房咯。
3: 他的本名好像其实叫房世龙，
2: 哦，祖籍
3: 的关系，对，不然他之前好像其实是姓陈，尔东城的陈，叫陈港生。
2: 一开始都说是陈港生，陈港生，只是现在就是他祖籍是姓房就对了。
3: 对，
2: 哦，
3: 嗯、然后还有信乐团的信，他的本名叫苏建信。
2: 哦，苏建信，这个还能够搭啦，因为他有个信嘛，你看阿妹。阿妹大家就是知道是张惠妹嘛，
3: 妹是，
2: 对，她阿妹，对不对？这次还蛮那个能够连结在一起的哈、哦嗯。只是阿令的本名也是呢，蛮通俗的，
3: 黄丽玲。
2: 对，她这个玲，你看就跟我刚刚所提到那个什么蔡依林什么那玲都会红哦。
3: 嗯嗯。
2: 只是她是黄丽玲跟阿令，哎，这个发音还有一点比较相似。
3: 对
2: 对，那这会让我想到那个很多人都用英文嘛，像 SHE。
3: Selina、Hebe 跟 Ella，
2: 对
3: ，Selina 就是大家都很常聊任嘉萱，然后 Hebe 后来自己单飞之后也都用田馥甄的名字，对，然后 Ella 就叫陈嘉桦，
2: 陈嘉桦，
3: 对
2: 对，因为他们单飞之后，很多人就会用自己的
3: 本名，
2: 因为这样就有点区隔了，
3: 嗯，
2: 很多团体就是如此啊，炎亚纶也是啊，
3: 对，炎亚纶本名叫吴根霖，
2: 吴根霖，
3: 对
2: 对。OK， 好，我觉得艺人跟经纪人或唱片公司都用心良苦啦、
3: 嗯、
2: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这一位呢，就旗下艺人当然能够幸运亨通嘛，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3: 嗯、
2: 只是因为大陆现在有这个政策，
3: 对，
2: 所以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事实上例子太多太多了，
3: 如果台湾之后也都要用本名的话，可能感觉会好像演艺圈多了好多新人
2: 是啊。 OK， 听众朋友们，你们自己有没有别名或者艺名呢，还是绰号呢？因为有一些人的绰号真的也是蛮有趣的。好，谢谢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婉明哥，谢谢大家。
4: 还在烦要读哪吗？
5: 对啊，选择障碍发作中。
4: 哎，看过来，朝阳进修部单独招生，超简单，三步骤直接够，免报名费，每人可填两个志愿，免笔试只需书审。
5: 真的假的？朝阳太赞了！
4: 学费负担低，上班族也 OK， 报名直到8月14，错过真的会哭哦。
6: 详情请上朝阳科大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7: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8: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7: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9: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身边有想赚钱的朋友吗？想要创造被动收入吗？稳赚不赔，享有高报酬，要不要了解看看呢？欢迎加入投资群组。
1: 什么？有这么厚康的事情？
2: 我是诈骗破解小精灵，稳赚不赔，闹扣零。有任何问题，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打击诈骗。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嗨，大家好，我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梗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到怒吼，士兵气势被我煽动，誓死保卫了命，不再沉寂，维持最后正义，夺回和平，我与黑暗为敌，右手拿起武器抗敌，摧毁邪恶诡计，胜利永远站在光明。
1: 为了生存，种族的延续，狂战生死的竞技场，捍卫家园，前辈烙印，气力就放弃之力闯，挑衅你绝不搞妥协，一枪刺穿你心肺，绝对把心肝肝一旦开启退，从不把别人家当水来煮电。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0: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高尔轩，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做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1: out，
0: 泡水车
1: out，
0: 调表车
1: out，
2: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换下

0: 哎，你白头发不见了，哎，看起来好年轻哦。
1: 我自己染的啦，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专利双剂包装，开多少用多少，遮盖白发或不染发根都非常方便，10到15分钟快速上色。
0: 嗯，而且无 PPD， 无阿摩尼亚，添加何首乌等多种植萃，染护一次完成。
1: 美发时空植萃染发乳，0800-785-678，0800-785-678。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有事吗？
1: 耶、我考上驾照了。
0: 那你呢？
2: 哇，准备要出国咯。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是 J Sean， 那个 J 这个 Sean， 这里是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要给力。
1: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说经理加班，结果是那里小鸡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
0: 唱 KTV？ 哎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哇，超暴力反弹来咯，大家等了这么多天的多头烟火总算是亮起讯号了。美股的主要指数全面收高，微软财报亮眼，而且国际油价回落，激励了美股主要指数全部收高。韩国与日本的股市也是强劲弹升，今天在电子股强涨带动下是开高走高。哇，非常开心哦，因为台股收盘史诗级暴涨了3186点，写下了史上的最大涨点哦，破纪录了，从跌破40000一天之内回到了43000。多头大师兄要回来了吗？我们赶快来请教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所有开车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来谢义文。
1: 阿文来喽，先拍手放鞭炮喽，因为我相信不少投资人都信心大增哦，因为从昨天收盘失守了40000点的大关，因为短短四天哦，我们就已经跌掉了3700点哦。
2: 是，
1: 融资断头潮齐发，真的很多人被请出场哦。没想到今天马上出现了 V 转强拉，勇敢跟着谢老师进场做价差的好朋友们，恭喜你们！因为今天2330的台积电强攻涨停板，昨天谢老师跟大家说什么呢？说台积电啊，我觉得已经跌的是超乎预期了，2200-2300附近绝对是好买点。我对台积电的看法不变，来，真的是给老师拍手。当然讲台积电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敢在大跌的时候还是勇敢的坚守自己的看法，觉得买台积电就对了，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是敢这样说的。
2: 我觉得也没几个人。
1: 对，所以今天除了台积电给你攻上涨停板之外，老师昨天也有跟大家讲嘛，有些 TU 的股票像发哥啊、日月光啊，这些全职股你都是可以想尽办法齁，你有银弹你当然是低阶一点，买黑不买红嘛，买黑不买红，昨天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你今天再进去追的话，那当然也是，我说如果
2: 也是
1: 买得到的话啦，如果你买得到，因为有一些股票是一价锁死。
2: 对对对
1: 对，所以我说什么，说其实哦，勇敢的人真的能够先享受获利，因为暴跌来的时候大家想到的都是啊，我要赶快酸哦，我要逃哦。
2: 是 是, 是, 是，
1: 可是谢老师带着你看见的价差，
2: 我觉得就这样啦。怎么说呢，你虽然看到指数跌，我们常讲嘛，就是你融资余额有没有减的速度，有没有比大盘跌的速度还来得快嘛。那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好了。你看融资去杠杆上，昨天又减了131亿啊，余额跌破了5000亿，上柜融资也同步减少了43亿。那这是叫内在因素嘛，
1: 好，
2: 这叫去融资去杠杆嘛。外在因素就是美国、日本、韩国。韩国又有什么很多什么几条什么净空令啊，怎么样啊，禁止放杠杆啦、啊。好，也开始在做港这个改善了嘛。我们之前也跟说拜托韩国请你不要开盘，大家还记得吗？
1: 嗯。
2: 然后那在这个美股上面，昨天晚上的这个费半也大涨齁。所以今天可以说我下一个标啦，叫做无差别反弹啦。什么叫无差别反弹，就口你知道吗？就跟他几乎下面米感动也可以啦。齁，什么都会涨啦。啊，就是齁，这个涨盘就是这个早盘一开出来，很多股票就是涨停板，这个叫做无差别反弹。我先讲一个重点好了啦，我不认为下个礼拜八月份的一开始，还会出现无差别反弹、我认为差异性会很大。
1: 哦、
2: 那我会带各位去做那些打底已经完成，不再继续破低，或者是在低档已经有出大量，出大量意义代表什么，你知道？来到低档出大量不跌，代表已经有在做换手成功了。
1: 嗯，
2: 哦，他已经没有在持续的这个收在最低点，或者是有那种更低的这个点产生。
1: 对，
2: 所以我认为在下个礼拜哈、哦，我再说一次哈、哦，它不会再出现无差别性的反弹。可是选对股票跟选错股票，从下个礼拜开始，你的绩效会差很多，你的获利状况会差很多、请大家先留意。
1: 好，就是你不要看今天多头的烟火放得很璀璨哦，很盛大很漂亮。
2: 下礼拜也会一模一
1: 样。对，你就觉得下礼拜闭着眼睛射飞镖都会像今天一样。
2: No,
1: 反而是八月选股的那个难度会更强哦。
2: 是。
1: 是不是因为你要选对了你才有价差、
2: 没错。
1: 所以 那天老师有讲嘛，你当然还是要回归一下基本面，你要有赚钱的财报漂亮的同时，你技术面也要同时配合。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真的有讯号出现了我们才进去做价差，还不是你设飞镖、欸、
2: 其实台股的产业面大家都知道不差嘛，尤其在 AI 的带动下，我们台股非常多的公司都是台股的供应链。
1: 对，
2: 所以产业跟基本面绝对没有问题啦，但是很多要顾啊，不只是只有技术，不只是有产业跟产业面嘛、嗯、或者是 AI 的需求而已啊，你还要顾到筹码。
1: 哦、
2: 你还要顾到技术面，哎，他为什么人家不破底了，他还持续破底？那持续破底的股票没有出现反转讯号，就先不要做啊，就这么简单啊。那能够有出现反转讯号的，不持续破底的，融资余额已经大减的，那甚至于早人家还在破底过程当中，他早就已经打出第二只脚的。我告诉各位，那一种股票反弹的会比人家快，会比人家凶，会比人家多，那个幅度会比较大。嗯、那我们下个月哦，从礼拜一开始，我们就要去做这样子的股票。
1: 好，因为。从七月应该说最后一周最后一两周开始、哦、大家都已经有这种体感性这种沙盘的体感很严重的这一段时间，你应该更要知道要把选股甚至是操作这件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2: 是是，
1: 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好像觉得我干嘛要老师，我自己随便买都会赚、哎啊、经过这一两周之后、哎、你就知道专业的重要性。
2: 我相信很多听众在听我们讲台积电，他们应该都很清楚了啦。好，我觉得买什么 ETF 啦，买多少钱，我觉得都 OK 啦。可是重点应该市场上没有人跟你讲说这个台积电，我还是一样看法不变。然后2300以下我都觉得超跌了，甚至有一天跌到2190，大家还记得吗？我说那个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多跌的啦，黑的 get away 啦。那你真的有钱，你甚至于你想要做一些所谓的这个战略性的布局在这个全职股上面，那你就不要没有什么好太多的选择，你就买台积电就对了，嗯，好不好？我很少讲台积电，台积电是大跌的时候我们才去买它，
1: 因为老师就是很坚守了嘛，就是只要有价差，我们就是哪边做。既然台积电现在也有价差可以做，那当然我们也是要把台积电拿出来讲啊。
2: 欸、Jacko， 你几年之内没有看过台积电涨停板啊？应该蛮多
1: 有啦，今年好像有，
2: 今年有一次吗？
1: 是去年吗？反正有，反正也是在之前有一个大跌的时候，
2: 很少很少，真的很少遇到台积电涨停板，对不对？
1: 因为台积电涨停板对多头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它就是给多头的一个激励哦。所以其实我觉得经历过七月这一波杀盘哦，有点类似像是小股灾的这个状况哦，大家应该要更懂得去找专业人士去做你的操作的领头羊，
2: 没错，
1: 你自己选股有时候真的很容易受伤。那接下来我要问什么呢？美股的光通讯昨天也是集体反弹哦，今天光通讯的千金股联亚光盛开盘后就迅速的亮灯涨停板了，
2: 是的，
1: 而且它的族群哦也是全部几乎多档都攻上涨停价，包含老师之前带大家价差获利三成的东点光电也都是一样的攻上涨停板。老师，细光子在之前跌是跌的迷迷毛毛、现在也要开始有一个反转了吗？
2: 最早跌就是细光子，
1: 对，
2: 波洛威拉华星光有些股票都甚至跌四成，甚至有些股票跌超过五成，跟这个被动元件真的是这个不分轩轾啊，差一点就跟上了。可是你看到先跌有些股票会先反弹先止稳，我举例好了呀，比如说3081的这个联亚，你可以发现大盘大概是昨天最低点嘛，可是你会发现它这个联亚大概在七月中就已经落底了，就不再破低点，类似像这样的股票我觉得反弹上来会更有力道。我再举一个，你刚刚说6588的那个东点嘛，我们上礼拜有去在这个报纸上面有去提到它，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大盘持续破底的过程当中，昨天前天见低点，你可以发现在上个礼拜，应该说以时间序来讲，应该是讲上上礼拜啦，上上礼拜就开始新出现落底的讯号。那你会发现这档股票在昨天礼拜四的时候稍微回一下，你看今天一样低量上攻，低量上，当然你说大盘整个把它带上了，我倒不这么认为啦。先落底的股票，然后在其他人强势的过程当中，它也是一样保持低量持续上攻，那类似像这样的股票都会有力道在。那无论如何上个礼拜就先拿三成下来了嘛，
1: 对对，
2: 先把三成先把它收起来嘛，
1: 嗯，
2: 那持续我们再来做一些选择。好、哦、这个光通讯传输的股票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包含这个波洛威啦华星光啊、只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去做选择会是更好。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可以看到华星光的市场昨天落底，今天虽然没有涨停，可是一样保持一个反弹的这个气势在嘛。3163的波洛威也是如此，这个 6442的这个光胜就稍微弱一点，它是跟大盘走，可是今天也是处在一个所谓的无量涨停。类似像这样的股票齁，一开始我们都要先把它看反弹，先做价差。
1: 嗯，
2: 好，那再来强弱分明之时，我们就要把大部分的资金转在强势的股票上面去。
1: 嗯嗯，
2: 我们不会限制在一个族群，
1: 是，
2: 包含记忆体的、矽晶圆的、包含载板的，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族群可以做。
1: 嗯，
2: 比如说我们讲除了台积电以外，我们昨天讲的最多的一档就是南亚科嘛，
1: 哦，
2: 南亚啦，你看南亚，我们今天也是来到涨停板，好，所以下一阶段回来我们会讲更多股票，好不好？我们先让时间先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下段回来。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刚刚上半段有讲到矽光子是全面反攻，今天有一个族群更是厉害，那是什么呢？就是记忆体。韩国记忆体巨头三星电子公布了最新财报，营收创下了历史新高，营业利益年增高达1814%， 双双优于市场预期。而且管理层预期哦，记忆体的供应吃紧情况会一路延续至2028年。消息一出来，马上带动了台股的记忆体全面喷发哦，包含了南亚科啊、华邦电啊、群联啊、利基电等等等12档相关的族群，开盘就是一价锁死涨停亮灯，
3: 是
2: 成为盘面最强势的族群哦。老师又被你说中了，记忆体的底部就是差不多在这附近已经要到了，所以今天的反弹，我相信全国有听到你广播的朋友都可以帮你做见证哦。
3: 是，
2: 记忆体真的是今天的反弹，算不算是一个冲天炮讯号又要亮起来了呢？
3: 我觉得很有机会，为什么呢？你刚刚说，我们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嘛，除了三星成长以外，早上还好像还有一个新闻嘛，这个 SK 海力士的一个老板，他说他买回自家的股票嘛。好，也就是说他还是力挺所谓的这个记忆体的公司，叫吹什么我忘记，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2: 跟之前潘董一样嘛，说要把自己的股票买，把自己公司的股票买回来，
3: 我就是
2: 相信他，
3: 我就是看好
2: 后面的前，应该说是我就是看好后面的行情会非常好，
3: 产业前景，对对对，没错，他们不会讲行情，他们会讲产业前景。
2: 嗯，
3: 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再来看，你看这个像南亚科，其实里面所有记忆体里面的公司跟股票里面，我最看好的就记忆体的族群啦，好，就是南亚科啦。好，那这个第一个股价很活泼，那有这个大集团背后支撑嘛，台塑集团的嘛。那昨天也出现一个大量，我很喜欢这种在昨天没有持续破底的过程当中出大量。那你大家不要觉得说上影线不好，有时候上影线代表的是什么？它的股价想要试图的去挑战前次的这个 K 棒，前次的高点。
2: 嗯，
3: 所以有时候上影线如果是出现在低档，好，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反转的意味在，好，只是说在多空交战过程当中一定要带量，你不能量缩，好，你不能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你是量缩。那昨天这个南亚科就出现这个量增嘛，那量增就持续的在挑战所谓的这个不破低的这个状况，那破季线之后呢，看能不能在下个礼拜一直接上回季线啦，我觉得这个是对南亚科最重要的。那南亚科我还是持续看好，华邦电就稍微没有那么强了，为什么？它上影线比较短，可是我还是持续看好。好，但是就所有的这个投资组合，就产业面来看，跟这个 AI 伺服器所需要的 HBM 最近的记忆体公司，就台湾来讲，就是南亚科。那我们再来看8299的群联，群联很久了，很久违了啦。这个你看，从2800跌到剩下1500块。今天反弹上来，今天反弹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呢？我认为有机会啦，尤其在前次低点大概1700左右，下个礼拜一就要挑战这个价位了嘛。如果站上去的话，我觉得又会是一段行情。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8299群联的人，喔，你也不用紧张啦，我感觉这些股票都可以抛的，喔，都不用去卖在这个以现在来讲相对低点的地方。喔，所以就记忆体的股票，喔，我觉得啦，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有的人，你就不要急着卖啦。好，那如果你没有的，想要买、想要加码的，来找我阿文。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盘我们就请这个家族同学去做了一些所谓的买进的动作，新同学又甚至于我说这个，如果你手上持股太低的、没有记忆体的，你可以买多一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对记忆体的看法，就这么简单。那相对的，我们还有看到这个昨天所介绍的股票7769的这个宏进，我们说它这个跟这个 Broadcom 携手所谓的面板及扇形封装跟这个 CPU 矽光子嘛， 那昨天做一个除息的动作，那昨天就是拉到一个涨停板了，大家可以用技术面来看，这个礼拜四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出一个黑棒，但是就带量咯。哦，礼拜四的时候除权息，然后拉一个开低走高。那我们说低档出现这一种底部翻阳的，好，或者是这种阳线吞噬的，就是有那种起涨的意味在。那你看今天刚好可能遇到这个大盘也刚好是这个全面性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无差别性的反弹嘛。那今天也连续涨停，你很少会遇到这种情形啊，就是说，人家这个大盘涨一天，大盘今天才开始这种大涨啊，你已经先赚两根了。你已经先赚两只了，另外一档2303的这个联电也是如此啊，对不对？
2: 嗯，
3: 昨天收盘虽然没有涨停了，可是昨天的盘中是
2: 涨停
3: 板的，
2: 嗯，
3: 那昨天也是带量啊，你可以去看嘛。那当然有消息出来啦，包含什么产能利用率85啦，这个第一季、第二季赚的还不错啦，当然成熟制程还会有涨价的空间，还是会有一些题材性的消息出来，可是各位没有哦，是别人还在弱势的过程当中，他已经率先告诉你我开始要反弹了，好，别人我不管，就我自己来看，我已经出现了止跌，我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弹，想做价差请你来找我，好，那2303的联电，好，跟这个我们刚刚所讲的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我们昨天都讲到了嘛，
2: 对，
3: 那你看人家还在很高兴今天涨停板，可是联电你已经赚了第二根涨停，7769的宏进两天你也大概也历经了两根涨停，
2: 嗯，
3: 所以我们的操作齁一定是有论述，理论基础都很强的哈，嗯嗯。如果有需要的投资人，麻烦你真的可以来找我们，跟我们联络。
2: 勇敢的人，我就说勇敢的人，你先享受价差嘛。
3: 是，
2: 如果你会怕东怕西的，你不跟着专业，那你当然你赚不到这两根呐，啊。
3: 是，
2: 因为其实老师有讲嘛，越震荡的时候，其实价差是越好做的。
3: 没错，
2: 只是说你要跟对人。今天有几档热门股也是如愿的反弹了，这几档股票包含什么？排行榜上面的群创、国巨、伟创还有星星哦，这几个族群里面的龙头，其实之前也都是大家很讨论的焦点，因为也是一样嘛，无差别下杀也无差别反弹，今天同样都是拉上了涨停板。还有老师昨天公开跟大家预告的1303的南亚也是一样，同步攻上涨停板。老师除了这些股票帮我们解一下之外，还有没有哪些股票是下周可以操作观察的价差股呢？
3: 没问题啊，比如说国巨，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嘛，六字头以下齁，你就尽量就可以去做一些布局，我觉得这个价位到了啦齁。当然你说至于说老师一定要买在最低一点，很抱歉我可能没有办法齁，但是平均价格得到的我觉得就 OK 了。老 AI 的股票像伟创的话，那如果你是长期持有者或是长期投资者，你当然要注意它的股价，好，等也是一样买黑不买红，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哦，比较这个老 AI 的股票题材性没有这么够的股票，一定要等营收或新产品出来的公司，那你可能就是要稍微买在低一点，低价位一点。那3481的这个群创，除了低轨卫星以外，那最好的就是面板及扇形封装嘛，跟 CPU 的部分。那我们刚才有讲到 CPU 的部分，其实里面最低价的齁，哦，这个群创也算是我蛮欣赏的啦。哦，怎么说呢，除了股价比较便宜之外，它有多方面的合作，它跟台积电未来也会有合作。好，哦，面板及扇形封装的部分，你上次跟各位讲过了吗？南科厂有把这个群创的这个厂买下来嘛？那这个他有接到所谓的这个低轨。

0: 半年又就属于 AI 旺季，那他说价格应该还会上涨10%到15%。锦硕也是嘛，那辉达他也获得辉达的最新伺服器的这个 CPU 跟 GPU 的这个载板大单啊。那你会发现那这个部分是毛利率最高的，所以他整体的这个动能除了能够产能提高之外，他还可以把所有的营收带动。为什么？因为单价毛利率开始变高。那这个臻鼎的部分4958也是一样抢攻 AI 的这个带来的这个庞大商机嘛，他在做所谓的载板跟这个光模块的业务，最主要的亮点是说他现在导入到这个新产品里内啊，就今年这个下半年从第三季开始他要逐季成长哦，导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高阶的这个 AI 的产品新的制程里面。所以啊，这个载板里面新兴南电、锦硕、臻鼎哦，都是我非常看好的公司。如果真的你手上有这样子的股票，或者是你想把这些股票来当做操作的标的，麻烦你来找我阿文。1303的南亚，哇，今天也是锁涨停。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不是今天锁涨停啊，是你昨天前天去买它，今天涨停，除了很高兴以外，我认为下个礼拜持续能够创高，应该说持续能够上涨的力道还在。所以好，如果想要操作这个先看反弹，先做价差，先选到强势股，在八月初先赚一波价差的人，麻烦你来找我阿文好吗？
1: 好，因为老师刚刚有讲过，不要因为今天的无差别大反弹你就觉得八月好像开始很好操作了，其实八月的强弱可能会大不同，更难操作也是有可能的哦。所以买对股速度才会快很多，你要优先选择打底完成的股票。怎么做呢？现在就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号码，赶快跟谢老师联络，改变自己，改变策略，有行动就能够把错过的用价差拼回来，把握机会各位赶快跟我们联系，一起进场，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拜拜。
2: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即时资讯哈烧音乐全部都不漏接，今天早上时间8点，8月3号星期一早上的7点的时间，农历的6月21号，今天是日本秋田的干灯祭。干是竹竿的干，灯是灯火的灯。在这个干灯祭跟青森的青森睡魔祭还有仙台的仙台七夕是并列，是东北三大祭典。每年的8月3号这一天到8月6号举办的干灯祭，也是跟二本松提灯祭还有尾张金岛天王祭并列为日本的三大提灯祭，这是日本的重要无形文化资产。过去2年因为肺炎的疫情有停办的这个祭典，也是又重新的再回归了。然后疫情结束之后，现在这个干灯祭又再重新的在日本大地上面展开。那么干灯这个名字，干竹竿的干，灯是灯火的灯，它是来自于在大宋的时候有一个景德传灯录，当然里面有个句子叫做百尺竿头须进步，这个句子所以有了干灯这个名称。而干灯的由来据说是跟日本夏天的时候人们爱打瞌睡的毛病有关，再加上秋田县在日本东北，即便在那么高纬度的地方夏天也是很炎热，而古日本他们就信仰万物有灵，所以为了要驱逐影响大家打瞌睡的睡魔，家家户户就在夏天的时候在家门口树立一只装饰着灯笼的干灯，借此来趋吉避凶。另外干灯的造型看起来很像是结实饱满的稻穗，所以干灯也被用来后来祈求五谷丰收。在干灯的起源本来是七夕的时候，日本这边的民众会把心愿写在纸片上，挂在树枝或者挂在竹子上，然后在大街上游行，后来再把这个纸片放水流驱逐在夏天的时候影响人们劳动的睡意，就是睡魔这样的祭典活动。后来到江户时代，因为成平时期相对的很多艺术就越来越夸张化，或者越来越豪华越来越华丽，于是在江户时代慢慢演变成现在的这个很夸张的干灯的形式。这个干灯，最大的干灯曾经有46个灯笼挂在上面，总长度12公尺，重达50公斤。后来干灯也有分，干灯祭分成了日间干灯跟夜间干灯两个部分。在日间干灯的部分，这边可以看到有别于夜间的神秘，游客也可以看到表演者的那种操纵技巧，如何把这么大的一个干灯操纵自如，大家可以看他们展现那种干灯的换位的表演。在表演结束之后，你还可以去近距离的摄影，甚至有时候有些祭典还可以让你实际的体验来撑这个干灯。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错过的烟火》。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李作哲的影子，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天气是比较炎热的，各地高温有32到35度，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莲可能有36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外出朋友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6到28度之间。另外，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昨天下午2点减弱为中度台风，今天凌晨2点是位在台北东方大约2830公里海面上，以西北西转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台风本身距离台湾目前还是蛮遥远的，但从最近这2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就会有长浪的发生机会，尤其在这个台风外围云系宽广的条件之下，礼拜三开始迎风面降雨就会比较增多，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也都还非常大，要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动态。审计部日前公布去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有关国防部分包含暨德、基隆级驱逐舰的标准二型飞弹系统以及 MK46 鱼雷等多项装备面临伤员的消失，另外新造的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对此，海军司令部表示，暨德级舰的射控系统以及飞弹周转料件都持续办理交收跟筹购， MK46 鱼雷妥善数量目前也满足全军的基建所需，已经有筹购 MK54 零组件替换予以延寿，反潜战力不会受到影响。至于玉山军舰的维修保养，先前由台船依照保护计划书执行，今年5月约满之后也纳入海军的后勤体系，有部分的零件 做了更换，目前使用正常。台中地检署最新揭露台糖在5月得知中联油脂的苯偏皮超标，但是没有通报主管机关。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首先是食安法相关规范是针对食用油品定出的苯偏皮标准，并不是针对半成品的油品，而台糖先前得知的是半成品的油品部分，台糖也落实了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原则，在粗焦原油就定出了允验收的标准，5月15号有验出苯偏皮超标，随即向中联油脂退货，另外再新购一批，而这与中联制造食用油品并完成出货的情形完全不同。另外，当时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确认是粗焦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食用油品检验，因此依法没有要求强制通报。另外，台糖落实自主管理，还有今年自主检验12次，高雄市卫生局抽验了12次，食药署8次抽验样本，总计32次检验都合格。至于检验结果异常的粗焦原油仍然在中联油脂，没有释放到市场，请民众放心。台糖也对此表示，台糖采购的是原料不是产品，并不是食安法所要求的通报义务人，这与南桥等厂商的状况不同。经济部也表示，通报义务不应该无限上纲，会持续要求台糖以更高标准自我要求。食药署也对此严正澄清，今年5月没有接获任何与中联油脂案相关的通报，真正收到业者通报时间是6月30号，随即在隔天就会同地方卫生局启动稽查跟流向追查检验，还有预防性下架等措施。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这一代血可能是一场手术的希望，
1: 也可能是一位妈妈、一位孩子、一个家庭等待的奇迹。
0: 但现在血库缺血，尤其 A 型、O 型血严重不足。
1: 中彰投云林每天需要1800袋热血，
0: 现在捐血就是救命。
1: 捐血资讯，请上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查询。
2: 把握暑假，探索未来。透过职业适性诊断咨询、亲子职涯工作坊及职场体验，带你探索兴趣、认识自我、走进真实职场。这个夏天为梦想试一次，让未来更有方向。详情请上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或市府总机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知道怎么做比为什么更重要，行动才能带来改变，先动起来才会有价差。盘势震荡，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迅捷大涨22%，利基30%，东点光电37%，一囊股票拼两层，四档就能拼翻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跟上谢老师一段一段把价差拿回来。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4: 哎，停车也能赚回馈？
2: 当然，南投市点数金机构下载南投停车帮帮忙 APP， 绑定信用卡自动扣款。
4: 有什么优惠吗？
2: 停车充电享18点数，还能折抵消费哦。
5: 南投市智慧交通再升级，科技服务让生活更便利。
2: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90年代的男孩团体，这个团体叫做 98 Degrees， 98度，他们的这首歌曲 Invisible Man， 隐形的男人，这首歌曲算他们的一个经典情歌。它的歌词其实就是洋葱，五月天的那首洋葱，然后英文的版本。这歌里面就唱到说，有一个女生，她就一直迫不及待在告诉这个女生她自己的朋友，就是她遇到一个男生多么样多么样的好。然后唱歌的这个男生呢，就觉得听着听着心很酸，因为他也喜欢这个女生，他就希望说这个女生也可以像他在描述他口中的那个真命天子一样，来多看看唱歌的这个男生，多看他一眼，就给他一点点的关心，这样子都好，给他一个眼神都胜过千言万语。但是很遗憾的是，在故事当中，唱歌这个男生对那个女生来讲，根本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只是一个隐形人一样，不曾被看过一眼，是一个很心酸的心情，但却用非常动听的歌声去唱这样的故事，令人分外的觉得无奈。7:33，继续关心健康消息。有很多在控制血糖的朋友，每天都有按时在施打胰岛素，但是发现血糖还是忽高忽低，到底问题在哪里呢？有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觉得说，我每天都有按照医嘱啦，每天都来注射胰岛素啊，想说应该可以稳定控制血糖，可是在临床上就很常看到有扎针却没有把药完整打进去的情形。而对于这个状况呢，有些医生就说到说，很多时候在门诊很常看到的不是糖友忘记打针，有打但是每天都在重复错误的注射方式。尤其如果是长期打胰岛素的朋友，注射的习惯不正确的话，容易疼痛，容易 OK， 甚至可能会影响药物吸收，血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稳定下来。其实每天打针，不管你是不是糖友，只要告诉你说，哎，你每天都需要扎针，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也确实有很多的糖友在分享，刚开始试打胰岛素的时候，因为没有掌握技巧，很容易就会 OK， 下针的时候也会非常痛，甚至因为有时候早期的胃教的一些资讯我们没有完全理解，就越打越害怕。那长期之后呢，很多患者就会在注射前会有那种紧张啦、手抖的情形，甚至在心理上会开始抗拒打针，就会影响医疗的遵从性。那么有医生就提到说，在门诊很常看到去求诊的患者，比较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在推完药之后马上就把针拔掉。有很多人想说，啊，我药物都已经推到底了，应该就 OK 了吧，但医生说有时候其实还是要让针头稍微再停留一下，才比较能够让药物完整进入到皮下组织。如果没有停，只是推到底就拔针，这时候针头或者是皮下仍然有可能会残留一些药液，那你拔出皮肤之后甚至会看到小水珠，这就代表这个药物其实已经流失掉一些了，这个药流失了就浪费掉了，没有真正进到体内，那长久下来就等于你的剂量是不足的，剂量不足，这个药效当然就会打折扣，血糖就比较不容易控制好，所以有可能就会变成你每天都有规律施打，但是因为注射习惯不太正确，导致血糖控制的效果就不如预期。那么除了注射技巧之外，针头的选择也很重要。医生说在临床上有时候会建议患者选比较细比较短的针头，因为这比较不容易碰触到肌肉层，就算你扎针的角度没有到非常好，也可以降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针头并不是说越短就一定越好，尤其是本身如果体型比较浮态的朋友，或者皮下脂肪比较厚的朋友，医生其实会按照个人的状况去请大家评估选择可能比较长的针头，这样做可以让药物比较确实注射到皮下脂肪这一层，而不是停留在表层，就这个药就没有效果。再来是在临床上也很常看到很多的糖友为了方便会习惯每天打同一个位置，但长期反复注射其实容易造成一个状况，脂肪会增生，会形成皮下硬块，就你摸那个地方会硬硬的，那这样久了之后会增加疼痛感之外，也可能会影响药物的吸收。有医生就说，像他就有看过有患者是打了久了之后，腹部不能打就改打大腿，大腿不能打再换臀部，再换手臂，最后就会发现这个注射胰岛素越来越难打，而且越来越痛。所以医师的建议是，你平常你就可以养成不同的部位轮流注射的习惯，那再搭配这个针具的选择，选择适合你的针具，比较可以降低这种硬块的增生，或者降低不舒服的感觉，也可以帮助你维持良好的这个药物的效果。
那么医生强调说，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血糖控制并不是只有靠按时打针就好，按时打针当然重要，但其他的部分也很重要，就是正确的注射技巧，合适的针头的选择，那最好也可以做定期轮替注射的部位，这个避免单一部位重复的施打，容易会有这个药效可能不是很好的问题跟状况。那如果你对这个详细的扎针还是有些疑虑，或者有一些疑难杂症的话，还是建议到门诊去寻求医师的指导，或者是寻求正确的卫教资讯，比较可以真正的让这个施打胰岛素的情形，正确的情形把它打出来，而避免一些因为施打的技巧不对，或者是施打的方式不对，然后造成这个药效没有我们预估的那么好的情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Can you feel it?
1: 水妹，这个新手机啊，未少钱吼、
2: 哦。一支免钱。
1: 那有这好康的代志？
2: 不要啦，远传替你省。现在到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月付599，多款手机零元带回家。
1: 还能再拿两下好礼，有喷雾风扇、保冰折叠椅、行李箱任你选，最高现赚将近20000元呢。
2: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
3: 好礼五高升啊！
2: 详情请洽远传门市。
4: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5: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8: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7: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8: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7: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8: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急急急！要周转，钱要倒位走。
10: 找三洋汽车借款。
9: 手续呢？
10: 简单免等。
9: 利息呢？
10: 合法无问题。
9: 安尼，找三洋汽车借款就对啦。
11: 政府立案，合法利息，三洋汽车借款快速便利，专人服务，保密安心，让您资金周转更放心。三洋汽车借款就在中明南路台湾大道口，04-2328-0000，04-2328-0000。
1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流雨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从8月2号起，每周日下午1点到2点，就在 FM92.9 城市广播推出的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的节目，要带您感受鹿港鼎盛的过往风华，主题跨越鹿港老字号店铺、家族故事、鹿港的宫庙、古宅、节庆活动、民俗禁忌、传统工艺、老街巷弄、名人、历史往事等等。每集都会邀请一位各领域专业级职人，要引领听众深入认识鹿港，让你在聆听这座古镇中的古宅、宫庙与巷弄砖瓦间的故事中，找到全感官的触动。另外，关于节目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上官网、脸书查询，还有 App、YouTube、Podcast 等平台，也可以连结收听得到哦。
1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雨。
14: 早上时间7点52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桃园市截至去年底，总计有4414处7层的以上公寓大厦，其中732处是还没有成立管理组织。审计处查核发现，市府8年辅导计划预计只有完成380处，占未报备社区大约50%，认为辅导量能仍然有提升空间。市府则回应强调，今年已经调整辅导机制，目标提高到至少完成80件，并透过补助还有一站式辅导，加速社区成立管理组织。2026台南夏日音乐节将军吼音乐会上周末在将军渔港登场，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表示，将军吼也成为了全台夏季指标性的音乐品牌。今年除了邀请坚强卡司演出，也串联将军、七股、北门的滨海观光资源，希望透过音乐、焰火以及在地特色，让更多民众走进台南滨海，感受海港风情、城市魅力。位在彰化县鹿港。

高雄市上个月有268位劳工放无薪假，整体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另外，高雄市整体的失业率是 3.2%， 为全国最低，中高龄的失业率更创下15年来最低数字。市府表示，劳工局针对中高龄求职者有成立银发人才服务据点，另外办理推动职务再设计服务计划，协助事业单位建构中高龄友善职场环境，目前政策已经初步展现成果。屏东县是全台热带水果的重要生产基地，也是台湾凤梨芒果最早出产的产地。屏东县府打造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历时6年，将在明年2月营运。副总统萧美琴日前也到潮州国际包装加工厂视察，实地了解集货、蒸热检疫、分级包装以及冷链物流等等一条龙的作业流程。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未来透过国际级的标准设备，能够大幅提升屏东优质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股三大去杠杆寻宝指南。在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的背后，隐藏着高风险的警讯。从技术面、筹码和本益比的角度选股，大概能够逢凶化吉。继记忆体、ABF、AI 供应链陆续涨价，苹果新机出货，可以趁拉回注意买点。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来帮大家寻找去杠杆之后的宝藏股。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台股三大去杠杆寻宝指南报道，台股近期走势似乎又回到三月初美伊开战时一样，利多不涨，利空下跌的窘态。国际油价上涨，股市回档，企业财报业绩大都朝向正面，但股价却大跌。再加上一个市场隐藏许久的恐惧，就是担心美国的高总市值科技公司投入 AI 建设资金太多，从拥有庞大自由现金流流入转为流出，并且中国又像当初出现 DeepSeek 一般，可以用低成本达到或者是接近美国巨头 OpenAI 以及 Anthropic 推出的应用程式，这引发了投资人进一步担心。除了道琼受惠金融跟能源股表现强还在季线之上，先前标普、纳指、费半都跌破季线，在亚洲、日本、韩国跟台湾也差不多。国际股市不是高档震荡就是拉回。美股科技巨头财报周本来就是全球股市期待焦点，市场重新的检视科技股高估值跟 AI 的投资效益，压抑财报带来的利多。尤其甲骨文五年期信用违约交换 CDS 创高，更让 AI 基础建设融资还有债务风险成为市场的最新关注焦点，是否会成为一颗未爆弹。回顾川普上台之后种种利空，包含日元一度急升、关税拉高，到三月初的美伊战争推升油价暴涨，但是美股却震荡走坚，轮流创高。可以说川普上台以来，美国的多头格局不变，与韩国、日本还有台湾同登全球最强势的股市，并且每次遇到利空快速拉回又能反弹创高。主要原因是川普威胁利诱国外大厂到美国投资设厂，另一方面海外作战或者是供应武器也刺激了美国制造业、科技业、金融业景气向上，再配合本身就是全球最大产油国，所以美国经济跟股市蒸蒸日上。当然股市基期垫高会令市场担心，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反应疑虑跟基本面的速度一向都非常的有效率，只要趋势不变，